我们常常会因为拥有而快乐，为失去而悲伤。有时候不知足的人拥有一切却享受不到，知福的人呢，看似是一无所有，但是却样样都有，舍与得全在一念之间转换了。其实人生的实相往往是隐藏在追求和拥有的底下的，这是某一个让人有所寄托的，让人身心安顿的东西。

孙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0: 借我。
1: 没有必要和生活争吵吧，顺其自然才彼此相安。成功的路径不止一条，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循规蹈矩，更不要冥顽不顾。这条路不通，不妨换一条路试一试。你不要什么都逼着自己去选择，越是害怕失去呢，就越容易失去。顺其自然，我想更舒适，内心会逐渐的清朗起来，会帮你抛开那些障碍，思想的负担也会随之减轻。顺其自然的话，才能够随遇而安，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以前都学过这样的一句话，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在形容作战的时候。我觉得把这句话呢放在现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没有人在周四还能上得动班的，是不是？而且我发现快乐永远是守恒的，周五下午能有多快乐，你的周日下午就能有多寂寞，是吧？周五的那个下午，人就像脱缰的野马，要多野有多野，是吧？在草地上蹦啊跳啊，原地转啊。但是呢，一到了周日下午，整个马忽然就在草地上躺下了，一动不动地望着天，啥也不想干，啥也不去想，就那样呆呆地看着天，心里想的是啊，再给我五天，再给我五天，我又是一条好汉。实不相瞒，每周都是这样想的。

虽然还有一个多月才跨年，但是我本人呢，现在已经有了算了算了，马上年底了，来年再努力吧的这种想法。啊，有没有朋友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有什么事儿，你现在不要来找我，好不好？等明年再说。眼看着今年真的就快结束了，回头看看今年年初的时候定下那些目标，我的天哪，竟然一个都没有实现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就是大家平常没事儿不要定目标，定完目标你就实现不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有很多朋友特别羡慕别人的生活，我觉得大家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就是羡慕别人光鲜的生活，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别人付出了多少代价，等你知道了之后你就不会羡慕了，而是非常羡慕。好像别人也没有干什么，怎么就是一定是他运气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的运气就真的特别不好。我记得之前我在租房子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隔壁一个邻居说要来我家蹭网，没网了，这一蹭才发现我的房间比他大很多，但是房租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房东这可热闹了。他马上就找房东理论说为什么一样的钱他都要比我大要么你给我换一个房间，要么你给我减少租金，否则我就不睡觉了。以后最后呢，还别说，他和房东达成了完美一致的条件商议之后给我涨房租。

很多养猫的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感觉养猫好像是跟一个特别花心的男人谈恋爱，就是每当你死乞白咧的求，大多数的结果就是对方不耐烦的走开，但是当你心灰意冷的打算接受我的猫喜欢独处，不太喜欢跟我黏在一起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小猫突然画风大变，主动钻进你的怀抱去蹭一蹭啊，顶着我的鼻子舔我的手，哎呀真的是就感觉就好像每天在掉进这种循环，不喜欢我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我，就感觉跟一个特别花心男人在谈恋爱一样。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Nine o'clock。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相比女生呢，我觉得男生不懂的东西真的特别多。你像我一个女同事，晚上洗漱之后啊，在那里就是每天都要涂这个眼霜、修复霜啊、晚霜啊，每次呢都让老公先睡啊，起来之后呢又开始化妆啊，那么这个涂乳液、隔离。这个时候老公醒了，特别惊讶地看着他，天哪，你昨天晚上抹了一宿是不是？就其实我这个同事跟她老公的相处呢，真的我觉得很特别。就十年前她老公看到一个女生在操场上面抱头大哭，她当时就好心递过去一张纸巾啊，非常的感激，马上就抱着她，就现在老公啊，就痛哭啊，十年过去了，成为她的妻子。

现在的生活这个状态跟着天气的变化太息息相关了，可以说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啊，你看天气好，好想出去玩。你比如说天气不好的时候，哎呀，天气不好，不想上班，反正就是想躺着。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呀，一定真的注意安全。你像我一个朋友开车跟一辆豪车刮擦了，那个豪车的司机呢是个小年轻，戴着墨镜，下来之后轻蔑的一笑，看到我这个朋友呢是一辆特别普通的车，就直接甩给了我朋友200块钱。我朋友当时就冷笑了一声，哼，200块钱，你打电话问问你爸，千禧年的桑塔纳值多少钱？那小年轻就愣了呀，赶紧打电话问他爸，我爸，我撞了蹭了一辆千禧年的桑塔纳。打完电话之后，又问我朋友要回来100块钱，这么不值钱吗？

演唱会上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听到了来自于回春丹的梦特别娇，想起了当时在现场回春丹在现场的表现，以及身旁的那一些粉丝们共同的激动，听到阿 Sir Crash。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完了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应该你也会喜欢上跳舞吧，因为复古的节奏真的是太好动了。马赛克乐队送上这首 Love Light。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没有听错，这个最高亢的声音就来自于结石姐 JZJ，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发现没有，很多很经典的歌曲现在来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歌是老歌还是新歌，你已经分不清时间的界限了。因为最近有一些年份的这些歌曲，他们的这种编曲啊制作都没有一定是说啊时代的潮流。比方说像我们可能我们妈妈辈我们爸爸辈他们那个辈分经常听的流行歌曲里面一定会有那种迪士高的那种节奏，而现在不会了，包括十几年前也不会。你看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国语 VC 的歌曲，算起来这首歌应该是2007年发行的歌。时间过去这么久，你现在在听，我跟你说这是国语 VC 的新歌，你也会信的。马上听到国语 VC 夜空多灿烂。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听到了来自于回春丹的梦特别娇，想起了当时在现场回春丹在现场的表现以及身旁的那一些粉丝们共同的激动，听到阿 Sir Crash。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完了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应该你也会喜欢上跳舞吧，因为复古的节奏真的是太好动了。马赛克乐队送上这首 Love Light。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0: 没有听错，这个最高亢的声音就来自于结石姐 JZJ，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发现没有，很多很经典的歌曲现在来听的时候，你会觉得
1: 你有没有

0: 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他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2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就很短。
1: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我看了小米推出的一个视频，名为《人间三万秒》，我没有看完，因为是一秒一帧照片，拍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年纪，在不同的背景上他们的状态。他们有的行走在高山河流边，有的行走在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里，每个人走那个脚印真的是各有各的山川和篝火。看的过程里，我就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我觉得人真的是活在了无数个平凡又伟大的瞬间，从来也不会有人去保证我们这一生都会是一马平川的，可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的英雄之旅，你说呢？人间三万秒，恰逢此刻，我们用音乐对你温柔回响。今天暖场歌，我们来听听四四真泪带来的这首《我与世界的真真瞬间》。

我最近有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往往我们所喜欢的歌里面很多首都是带有中式美学的那种特质的，比如说它带着我们去静观万物，带着我们在细碎当中见到真诚。就像我们耳边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女生的作品，很干净，很轻柔，没有什么刻意的技巧，只是用一个最朴素的声线给我们讲着生活里那些特别微小的生活的景致，真真瞬间嘛，就像照片一样，一帧一帧的记录下来，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教会我们如何去接纳平凡的日常，如何去珍视片刻相逢的那种美好。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人间三万秒，我觉得那些都是时光给我们的温柔馈赠，而这样的馈赠都在你活在当下的每一帧烟火里，你说呢？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I got dumb as a manic, oh. Tell the boys got the check.

来自张靓颖的 Green Light。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可能都是被愿望或者是忧愁所围绕，而生活里面我们又遵循着红灯停绿灯行的节奏。所谓的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可能说的就是这样。在三万秒的人间时光当中，你只有坦然地接纳所有的情绪，可能才算不负此生的每一刻吧。

是的，你听出来了，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反方向的钟》，带着他一贯的那种慵懒内敛的唱腔。很多时候我觉得他的演唱哈，没有什么很刻意的抒情，而且像这样的一些带着你回忆过往的作品，很多时候都非常精准地戳中了你过去时光里的那些懂得。所谓时光不可逆，过往皆序章，我想这首歌也是在用它很温柔的一种方式给我们消解了很多的执念和不甘。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在参加一个特别的活动的时候，我抽到了南北朝时期善慧大师的诗作《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你听上去是不是很悖论？你空着手怎么可以去把着一个锄头，然后你是步行对不对，你怎么又会骑着一头水牛？还有最后一句，怎么是桥流水不流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时候在执着地区分着动静、有无、人我，你有了这样的分别心，你就会有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Eleven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鹿晗的吹吹风，很松弛，很随性和自在。吹吹风，很多的人和事就像一阵风一样，你既挡不住它来，你也没有办法去挽留它走。所以就像人在风中站立一样，你只要张开双臂，它就会在吹过你的时候告诉你什么是顺其自然，什么是随遇而安。听听侃侃带来的这一首《下午》，什么是不慌不忙，什么是善待当下的从容，这首歌都能告诉你。

今天我们的节目从人间三万秒开始说起。你有没有仔细算过三万秒大概是多长？除以60等于500分钟，那么三万秒是不是约等于8小时20分钟？差不多是一整个工作的时间。那我在想，八小时是我们每个人一天当中可能最鲜活、最自由、最可以实现自我的那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你把它用来做什么？是更多用在了认真工作、实现自我价值，还是说用来听歌、放空、跟爱人相处？没有孰好孰坏，没有优劣，只要你享受了，只要你把握住了，都是活在当下的有力证据。也许有人在问哈，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当下？你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彻底消散了？你剩下了一些什么？啊，你的记忆，你的遗憾。那未来呢？未来不存在，因为未来只是在你的想象之中，你有想象里的预判，想象里的焦虑，包括想象里的期待，这些都没有实体。所以你能感受到的，你能触摸到的，你能呼吸到的，你能听到的，只一秒。所以你拥有了每一秒，你叠加起所有的这一秒，你便拥有了人生的全部，对吗？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希望你更多一些希望，就像接下来于佑在这首歌里要跟你讲述的夕光之间，晨曦的夕，朝阳的那个夕，向阳而生，向暖而行的那种希望的特质，真的也是带着我们东方哲学里面生生不息的那种温情的力量。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王菲的你我经历的那一刻，从她诞生之日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印象很深的就是她通过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讲述的那种刹那即永恒，当下即圆满的那种特质。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近几年对活在当下最好的音乐诠释。这世间所有的相逢都是独一无二的馈赠，包括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个世间来听到的很多的音乐，听到了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都是我们认真聆听用心去感受的当下的每一刻。所以在当下的旋律当中，此刻的我们是从容的吗？是坦然的吗？你都可以问问自己，我相信你一定有答案，我也相信你能找到调整自己的最好方式。其实更多借助音乐的方式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很质朴温润的歌《愿人生》。希望大家能够过好每一个普通的当下吧，去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情怀温柔便是最好的人生光景。我是刘慧，感谢收听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17岁时，他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之后在完成学业后正式出道。出道后，他凭借《隐形的翅膀》获得多个奖项。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多变，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他在歌坛独树一帜地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他具有清亮甜美却又有个性的外形，而在他的身上则有一种跟他的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扬，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古时金戈踏九边，镇北风烟数千年，长城营堡镌刻戍边征战的岁月，曾经是前沿，如今硝烟散尽，摸崖石刻，六楼齐街，石卯统万城，诉说文明交融，黄沙戈壁蜕变为温润包容的。
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4: 现在是中午12点。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1: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0: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榆林，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5: 近几年榆林持续落地了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为城市的升级、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了很多变化。而且榆林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6: 主持人，这个呢刚好就会提到一个概念，我可以给主持人和广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全国所有领队技术会议的时候，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技术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呢连续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啊，到我们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啊，这次榆林市人民的准备工作，那么可以说这12年是最好的一次体验。
5: 哇，
6: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学体联的相关的领导高层也是这个转战从鄂尔多斯 U23锦标赛到达榆林以后呢，早上也跟咱开赛仪式之后呢，跟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啊，那么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预计会在后续多项学体联的赛事会落地我们榆林，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榆林作为一个在体育文商旅融合啊，做在北方城市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典范啊。主持人，
5: 是的，我们通过刚刚两位对话，其实更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榆林来承办这次这么重大的赛事啊，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包括整个田径赛事的看点有哪些，田径的魅力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嘛。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成长包括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6: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运动员的基础都是从田径开始，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从这个田径四项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

0: 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历练，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4年一次。那么4年磨一剑，可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家长和这个学习的一方面，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这个增强体魄。
1: 谢谢您的解读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2天有朋友陆续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的孩子，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包括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儿。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去了解一下，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孩子和家长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的跑者，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有这种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一入门儿，那么就有一个专业的姿态专业的锻炼方向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大部分都会落地于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那么是有12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从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南方，尤其是以广州、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家长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魄和坚强的一个意志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广泛的应用我相信咱们北方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1: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这么多年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的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0: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
1: 嗯，
0: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属于小白，
1: 哦，
0: 厌学，
1: 嗯。
0: 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结识了合适的教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

0: 体育大学所啊，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三。这个家长呢，数次给教练、给相应的老师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如果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14、15岁，可能比较叛逆，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来说，这个精力充沛啊，体力十足啊，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啊，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1: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啊，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分享，也让我们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2: 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的内心是非常触动的。作为本地教练，我亲眼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承办全国顶级赛事的变化。不只是硬件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到了榆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全国顶尖选手交流的竞技舞台，更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接触国家级赛事，感受专业竞技氛围的难得机会。它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更高水平的竞技，什么是体育精神，也让我们本地田径的教育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动力。从事基层田径教学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体育教育早已不只是过去形式的只练不教模式，而是真正走进了体教融合的新阶段。以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于田径的认知停留在枯燥的训练、影响学习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意识到，田径是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塑造孩子品格、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与学习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3: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参赛，初中一共是9名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本次赛事。那个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国100-200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员。我人生有几次中田赛，把自己心态放好，每一个孩子他心中都是有目标的，眼中都是有光的。

0: 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1: 谢谢来自东道主于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用心的去谈体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冰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体育底蕴与赛事潜力呢？
2: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健儿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创造佳绩。那说到榆林呢，虽然说它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看比赛。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1: 今天上午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现场看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正是田冰去解说的。田老师这段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吗？同时刚刚他重点提到了榆林亚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向您再深度解读一下，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选手的这个比赛增加一些底气或创造一些成绩吗？
3: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田径队队员这个陈嘉鹏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前面呢是日本队啊，那么中国人对于在跟日本的比赛上表现得特别有勇气，所以陈嘉鹏呢全程100米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啊，就是10秒憋气，相当于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当然在4x100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啊特别的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晨记的时候跟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高反，它只是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它的吸氧量非常多。你简单的理解啊，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

0: 是两缸发动机啊，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就是四缸或者六缸，他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更足啊，那么爆发的这种力量也就更强啊。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啊。那么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榆林市有一个田径之城的一个美誉。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1: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的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后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代表人，除体育比赛之外，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1: 是
2: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你可以进行一些健步走，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滑冰馆。滑冰馆的话，它在这个也是有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么一个福利，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榆林市滑冰馆滑滑冰。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1: 是。
2: 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健身房，仪器还有全部都是非常新的，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朋友。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1: 是，都是我们旅头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啊，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感受一下。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深度的传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它。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赛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宣言，能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在这里呢，星宇再次由衷地感谢王伟、吴之同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护航赛事、服务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为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福利，免费送出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2选1，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1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1次，领取1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与聆听。本期特别直播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有一种夏天，先从心跳开始。鱼鳞不止清爽，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想想只是把答案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出去，把边界甩到更远。鱼鳞上场，全程开跑，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把鱼鳞跑成主场。
4: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5: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6: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以前都学过这样的一句话，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在形容作战的时候。我觉得把这句话呢放在现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没有人在周四还能上得动班的，是不是？而且我发现快乐永远是守恒的，周五下午能有多快乐，你的周日下午就能有多寂寞，是吧？周五的那个下午，人就像脱缰的野马，要多野有多野，是吧？在草地上蹦啊跳啊，原地转啊。但是呢，一到了周日下午，整个马忽然就在草地上躺下了，一动不动地望着天，啥也不想干，啥也不去想，就那样呆呆地看。心里想的是啊，再给我五天，我又是一条好汉。实不相瞒，每周都是这样想的。

虽然还有一个多月才跨年，但是我本人呢，现在已经有了算了算了，马上年底了，来年再努力吧的这种想法。啊，有没有朋友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有什么事儿，你现在不要来找我，好不好？等明年再说。眼看着今年真的就快结束了，回头看看今年年初的时候定下那些目标，我的天哪，竟然一个都没有实现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就是大家平常没事儿不要定目标，定完目标你就实现不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有很多朋友特别羡慕别人的生活，我觉得大家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就是羡慕别人光鲜的生活，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别人付出了多少代价，等你知道了之后，你就不会羡慕了，而是非常羡慕。好像别人也没有干什么，怎么就是一定是他运气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的运气就真的特别不好。一天我隔壁一个邻居说要来我家蹭网，没网了。这一蹭才发现我的房间比他大很多，但是房租是一样的啊，都是一个房东啊，哈，这可热闹了。他马上就找房东理论啊，说为什么一样的钱他的要比我大，很少租金，否则啊我就不睡觉了以后。最后呢还别说，他和房东达成了完美一致的条件啊，商议之后给我涨房租。

很多养猫的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感觉养猫好像是跟一个特别花心的男人谈恋爱，就是每当你死乞白咧的求抱抱，大多数的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相比女生呢，我觉得男生不懂的东西真的特别多。你像我一个女同事，晚上洗漱之后啊，在那里就是每天都要涂这个眼霜、修复霜啊、晚霜啊，每次呢都让老公先睡啊，起来之后呢又开始化妆啊，那么这个涂乳液、隔离。这个时候老公醒了，特别惊讶地看着他，天哪，你昨天晚上抹了一宿是不是？就其实我这个同事跟她老公的相处呢，真的我觉得很特别。就十年前她老公看到一个女生在操场上面抱头大哭，她当时就好心递过去一张纸巾啊，非常的感激，马上就抱着她，就现在老公啊，就痛哭啊，十年过去了，成为她的妻子。

现在的生活这个状态跟着天气的变化太息息相关了，可以说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啊，你看天气好好想出去玩，你比如说天气不好的时候，哎呀天气不好不想上班，反正就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呀，一定真的注意安全。你像我一个朋友开车跟一辆豪车刮擦了，那个豪车的司机呢是个小年轻啊，戴着墨镜，下来之后轻蔑的一笑，看到我这个朋友呢是一辆特别普通的车，就直接甩给了我朋友200块钱。我朋友当时就冷笑了一声，哼，200块钱，你打电话问问你爸，千禧年的桑塔纳值多少钱？那小年轻就愣了呀，赶紧打电话问他爸，我爸，我撞了蹭了一辆千禧年的桑塔纳。打完电话之后又问我朋友要回了100块钱，这么不值钱吗？

0: 就马上消失。我三天也忘记，我说东也说西，不说
1: 演唱会上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听到了来自于回春丹的梦特别娇，想起了当时在现场回春丹在现场的表现，以及身旁的那一些粉丝们共同的激动，听到 Crash。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完了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应该你也会喜欢上跳舞吧，因为复古的节奏真的是太好动了。马赛克乐队送上这首 Love Light。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对，没有听错，这个最高亢的声音就来自于结石姐 JZJ，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发现没有，很多很经典的歌曲现在来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歌是老歌还是新歌，你已经分不清时间的界限了。因为最近有一些年份的这些歌曲，他们的这种编曲啊制作都没有一定是说啊时代的潮流。比方说像我们可能我们妈妈辈我们爸爸辈他们那个辈分经常听的流行歌曲里面一定会有那种迪士高的那种节奏，而现在不会了，包括十几年前也不会。你看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国外 VC 的歌曲，算起来这首歌应该是2007年发行的歌，时间过去这么久，我跟你说这是国外 VC 的新歌你也会信的。马上听到国外 VC 夜空多灿烂。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杠棒开唱，开幕式早鸟盘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一起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听到了来自于回春丹的梦特别娇，想起了当时在现场回春丹在现场的表现以及身旁的那一些粉丝们共同的激动，听到阿 Sir Crash。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完了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应该你也会喜欢上跳舞吧，因为复古的节奏真的是太好动了。马赛克乐队送上这首 Love Light。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有没有听错，这个最高亢的声音就来自于结石姐 JZJ，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发现没有，很多很经典的歌曲现在来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歌是老歌还是新歌，你已经分不清时间的界限了。因为最近有一些年份的这些歌曲，他们的这种编曲啊制作都没有一定是说啊时代的潮流。比方说像我们可能我们妈妈辈我们爸爸辈他们那个辈分经常听的流行歌曲里面一定会有那种迪士高的那种节奏，而现在不会了，包括十几年前也不会。你看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国威 VC 的歌曲，算起来这首歌应该是2007年发行的歌。时间过去这么久，你现在在听，我跟你说这是国威 VC 的新歌，你马上听到国威 VC 夜空多灿烂。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天很长，在你发现之前都很长。天很短，在你开始后悔之后就很短。

0: 间很长，在与你相遇之前都很长，时间很短，在你再见之后就很短。
1: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小米推出的一个视频名为人间三万秒，我没有看完，因为是一秒一帧照片，拍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年纪，在不同的背景上他们的状态。他们有的行走在高山河流边，有的行走在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里，每个人走的路那个脚印真的是各有各的山川。

和篝火。看的过程里我就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我觉得人真的是活在了无数个平凡又伟大的瞬间，从来也不会有人去保证我们这一生都会是一马平川的，可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的英雄之旅，你说呢？人间三万秒，恰逢此刻，我们用音乐对你温柔回响。今天暖场歌，我们来听听四四真泪带来的这首《我与世界的》。

0: 我最近有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往往我们所喜欢的歌里面很多首都是带有中式美学的那种特质的，比如说它带着我们去静观万物，带着我们在细碎当中见到真诚。就像我们耳边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女生的作品，很干净，很轻柔，没有什么刻意的技巧，只是用一个最朴素的声线给我们讲着生活里那些特别微小的生活的景致，真真瞬间嘛，就像片一样，一帧一帧的记录下来，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教会我们如何去接纳平凡的日常，如何去珍视片刻相逢的那种美好。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人间三万秒，我觉得那些都是时光给予我们的温柔馈赠，而这样的馈赠都在你活在当下的每一帧烟火里，你说呢？
1: 岁月在魔术三四五六，第六天以后人们开始存在宇宙，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来自张靓颖的 Green Light。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可能都是被愿望或者是忧愁所围绕，而生活里面我们又遵循着红灯停绿灯行的节奏。所谓的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可能说的就是这样。在三万秒的人间时光当中，你只有坦然地接纳所有的情绪，可能才算不负此生的每一刻吧。

0: 惯的那种慵懒内敛的唱腔，很多时候我觉得他的演唱哈，没有什么很刻意的抒情，而且像这样的一些带着你回忆过往的作品，很多时候都非常精准地戳中了你过去时光里的那些懂得。所谓时光不可逆，过往皆序章，我想这首歌也是在用它很温柔的一种方式给我们消解了很多的执念和不甘。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在参加一个特别的活动的时候，我抽到了南北朝时期善慧大师的诗作《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你听上去是不是很悖论？你空着手怎么可以去把着一个锄头，然后你是步行对不对，你怎么又会骑着一头水牛？还有最后一句，怎么是桥流水不流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时候在执着地区分着动静有无我，你有了这样的分别心，你就会有评判，有了评判自然会有很多的矛盾，如果你不能够找到人和人之间的共识，你就会有烦恼。所以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多的去放下这样的一种执着，更多的去包容生活的每一个起落，便是最安稳的人生姿态，你便会看到这朵岁月里的花可以开出怎样的温柔。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手上难免沾泥巴。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来自鹿晗的《吹吹风》，很松弛，很随性和自在。吹吹风，很多的人和事就像一阵风一样，你既挡不住它来，你也没有办法去挽留它走。你只要张开双臂，吹过你的时候，告诉你什么是顺其自然，什么是随遇而安。听听侃侃带来的这一首《下午》，什么是不慌不忙，什么是善待当下的从容，这首歌都能告诉你。

今天我们的节目说起，你有没有仔细算过三万秒大概是多长？除以60等于500分钟，那么三万秒是不是约等于8小时？差不多是一整个工作的时间。那我在想，8小时是我们每个人一天当中可能最鲜活、最自由、最可以实现自我的那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你把它用来做什么？是更多用在了认真工作、实现自我价值，还是说用来听歌、放空、跟爱人相处？没有孰好孰坏，没有优劣，只要你享受了，只要你把握住了，都是活在当下的有力证据。也许有人在问哈，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当下？你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彻底消散了？你剩下了一些什么？啊，你的记忆，你的遗憾。那未来呢？未来不存在，因为未来只是在你的想象之中，你有想象里的预判，你的焦虑，包括想象里的期待，这些都没有实体。所以你能感受到的，你能触摸到的，听到的，只有此刻这一秒。所以你拥有了每一秒，你叠加起所有的这一秒，你便拥有了人生的全部，对吗？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希望你更多一些希望。

就像接下来于佑在这首歌里要跟你讲述的夕光之间，晨曦的夕，朝阳的那个夕，向阳而生向暖而行的那种希望的特质，真的也是带着我们东方哲学里面生生不息的那种温情的力量。

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王菲的你我经历的那一刻，从她诞生之日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印象很深的就是她通过音乐的方式给刹那即永恒，当下即圆满的那种特质。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近几年对活在当下最好的音乐诠释。这世间所有的相逢都是独一无二的馈赠，包括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来听到的很多的音乐，听到了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都是我们认真聆听、用心去感受的当下的每一刻。所以在当下的旋律当中，此刻的我们是从容的吗？是坦然的吗？你都可以问问自己。我相信你一定有答案，我也相信你能找到调整自己的最好方式。其实更多借助音乐的方式会是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很质朴温润的歌《愿》，希望大家能够过好每一个普通的当下吧，去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情怀温柔便是最好的人生光景。我是刘慧，感谢收听

少年时的我们追求激情，成熟之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有时候对一个人的顾念未必是朝朝暮暮的相见，而是清楚地知道那个人活在你的自在里，并且你还愿意为他祝福。你会说，我早就知道他是我应该告别的人，但是还不肯承认我和他缘分已尽，直到他并不是，也许那一次的再见已经是最好的告别了。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身边的人。不能强迫别人来爱自己，只能努力地让自己成为值得爱的人。其余的事情我们就看缘分了。爱总是能给我们太多期许，在路上我们一边付出一边伤害一边错过。每个人都是个体，都有着自己的选择，莫失莫忘可能是我们在未来道路上能做的最好选择了。

当一个人为缺乏关爱而郁郁寡欢的时候，最极致的惩罚是有一天发现，其实那个你期待的爱一直都在，只是我们被自己的软弱蒙蔽了，用孤独当起了盔甲，后来多半就演变成了自食其果的枷锁。更何况一个人不盛开自己的心情心态，我想就不会引来蝴蝶的吧。就像那句话，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成为面前最重要的那个人。Don't worry， 别怀疑。

0: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呀？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曼兜都希望你能记得有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陪着你。对你呢，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听。

两天感觉你有点咳嗽啊，今天给你做了一个红薯润肺汤，加了一点姜糖，润肺止咳的哦。一会儿你要给我喝光光。

再煎两个鸡蛋饼，多给你打两个鸡蛋。你不是不喜欢吃白煮蛋吗？但是鸡蛋是必须要吃的，煎鸡蛋也很有营养。

喝两口热的，嗓了哦，么么头。还不错吧，放了姜糖，喝完就感觉热热的了。你可得把身体保护好喽，天天加班，工作压力这么大，可怎么吃得消啊？来，你的鸡蛋饼。

以后你想吃什么喝什么就跟我说啊，我会呢就给你做，不会就学着做。来，多吃点，一会儿吃累了我给你按摩好吗？你看你是想要泰式按摩还是推拿还是采耳都行。怎么了？怎么不吃了？我就知道撑不了多久。嗯，其实啊，那个亲爱的，我有一个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的请求，今晚可以给我请一下购物车吗？嗯，给我请购物车。我看你就是皮，温声细语你还不习惯呢，非要逼我现出原形。哼，记得请购物车哦，不然明天没你饭吃。

今天我跟我朋友聊天了，他是一个处于恋爱甜蜜六年结婚一年的天选之女，我就向他取经啊，问他怎么保持甜蜜的。他说若一定要总结长久甜蜜恋爱的经验，那应该是第一，获得一段长久恋爱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太重视恋爱这件事情。进入恋爱之后，不要一下子热度太高。我心中持久的爱情只有20%的比例是激情，80%的成分都是理性。理性指的是你有你的事情要忙，我有我的事情要做，彼此支持，和平沟通，用同样的加速度进步。做起来也简单啊，在一起的时候很黏，质量很高，分开的时候很彻底。仔细想想，是不是觉得很有道理？在一起的时候呢，充分让双方觉得是在甜蜜的热恋，充分的沟通，这种恋爱状态和平时的生活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呀。而且大家现在的生活状态已经是分开的时候更多，那这段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就彻底分开，用100%的精力聚焦于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经营好。分开的时候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聚焦在职场上，分开的时间呢，彼此可以成为更好的人。哎呀，的确，长久亲密关系要靠磨合，更靠吸引，彼此保持吸引力、诱惑力，彼此尊重和欣赏的感情才是最持久的。这样的话，让一段恋爱保鲜的秘诀，就是要持续的把自己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带入一段感情。所以，来吧，我收拾好了，带着我满满的活力来给你按摩。我可是说到做到。

0: God.
1: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今天的故事围绕着不是出了一趟差吗？就和你感受了一下异地恋的氛围，没想到确实回来的时候有那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所以我就找到了这篇故事。他说，异地恋的意义在哪儿呢？

我和我男朋友比异地恋更惨，我们是异国恋，隔着半个地球，相距12500公里。125，那不是我生日吗？14个小时的时差，惨不惨？闻着上。

伤心，见者落泪，会不会很想对方？会，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有没有后悔过？不后悔。以前不，现在不，即使以后我们没有像互相承诺的那样成为彼此的终身伴侣，也不。我们完全是在网上熟起来的，在一起半年后第一次视频，在一起八个月后他放暑假回国来看我，暑假见面的第一天我们就掰着指头过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说还有多少多少天我就回国了。我们有时差，他睡觉的时候我在上课，我休息的时候他在上课，但是我们只要有空就在疯狂的聊天。别人谈恋爱是面对面谈，我们谈恋爱啊纯靠打字，什么都聊，荤素不忌，大小通吃。我们也吵架，两个要强又倔强的人，吵起来跟辩论一样，你来我往，彼此都抓着对方的逻辑漏洞不放。很小的一件事儿，我们能吵得天崩地裂，每次吵完架都觉得比我跑完10公里还累，太费脑子了。我们还有山盟海誓，彼此承诺一辈子在一起，这辈子非他不嫁，非我不娶。我们也过节啊，乐，然后各自吃顿好吃的庆祝。我们也会在朋友圈秀恩爱，也在为彼此他生日的时候给我买蛋糕，也会在吵架的时候给我送花道歉，会在痛经的时候让我多喝热水，也会给我买好吃的把我养胖。我不觉得我谈恋爱不就是这样吗？好的时候跟连体婴似的，吵了架不傻的只有他。不过还是有不一样的，看到宿舍抱在一起的情侣我会心头一动，一个人走在路上也盼他站在我身边，手里的甜点很美味，想喂他一口，他比赛拿了奖也想给他一个拥抱说你好棒啊。他生病我没办法给他买药熬粥，我不开心他也不能来我楼下给我拥抱，我们隔着电话祝对方生日快乐，说甜蜜的情话，我们隔着电话思念，也隔着电话吵架。跟对方的时候一个冲动就买票过去见一面的资格，因为机票实在太贵了。每段感情都会面对很多困难，就像是组团打怪一样，有人打通关了生子白头偕老，有的人遇到的怪太厉害了，装备太弱，段位太低，配合不默契就输了，只能来。也有的人打着打着发现自己的队友偷偷跟别人组队去了。异地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距离增加难度，云打怪我们就是家，我们会遇到比普通玩更厉害的妖怪，我们甚至只能分开打怪不同路线，这确实考验我跟队友的默契和决心。对于恋爱每个人定义不同，在这段感情里你追求的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意义就是什么。有人想通关大获全胜，

白首不相离。有人无所谓输赢，积累经验有，下次再来。有人就想和队友披荆斩棘，前程虽败犹荣，但大家的目的地是一样的，和他一起登上王座，相知相爱，共度此生。我不想和别人一起打怪，也不想和别人共搭终点。对我来说，就是我这段一所有意义。我想和他在一起，胜过所有对距离和未知的恐惧，因为奖品是他，而我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一方一俗为爱减，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这是秦。

0: 领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领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路。
2: 等等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献出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

0: 遵守作业。
1: 每一粒粮食，
2: 欣赏榆林第二。7月18号，登陆榆林生，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5点。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我是小南。
0: 欢迎小南今天呢来做我的搭档哈，和我一起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小时，
1: 特别开心也特别荣幸，然后感觉很久违，然后也很激动。
0: 我就想着说，小南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做节目了？
1: 两年
0: 其实中途你还有断断续续来过一两次哈，
1: 非常就是感觉像回家了本来也在家，
0: 特别怀念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啊。所以今天知道说要有嘉宾的话，小南说哎呀我来，我说欢迎欢迎
1: 对，因为最近咱们这个我唱非常火嘛，然后知道那么多好的歌声，然后通过咱们这个平台去传递，所以也非常荣幸想来和你一起，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种好的音乐。
0: 是的，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
1: 是的，非常火啊，因为本次活动呢是从6月20号的大赛，也是设置了很多组，陕北民歌组还有就是流行音乐组，
0: 对，
1: 两个组别，就是兼容了传统民歌还有流行的这种通俗曲风，就是很多人都可以参与，零门槛，只要你有音乐梦想，就会有音乐爱好者给大家把这个大门敞开，
0: 就可以报名了，
1: 哎，
0: 因为是没有任何报名费用的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只要热爱音乐的朋友都可以站上我唱的大舞台。那为了助力本次文艺赛事呢，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所以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逐梦的故事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邀请到了两位晋级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第一位嘉宾呢是从小伴着陕北民歌从磁带录音机唱到惠民舞台，坚持自由音乐梦想的嘉县本土歌手张龙哈，
1: 欢迎你啊，此处有掌声
0: 对，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唱歌，聊聊梦想，聊聊多年坚持的故事，同时呢两位嘉宾呢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现场的开唱。那好的，首先让我们来欢迎第一位嘉宾张龙，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 两位主持人

0: 好，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龙，来自嘉县。从小呢也是非常喜欢唱歌，是一位非常热爱陕北民歌，也热爱陕北这片土地的，一名这个痴迷者啊，唱歌痴迷者。
1: 痴迷者，
2: 对，
1: 其实从舞台上，然后今天又走到我们的这个广播的直播间里，就是可能和舞台上完全不一样，是吗？
0: 对，就是这种封闭的这种感觉啊，
2: 有点紧张。不要紧张，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天，很放松的。
1: 你说是那样的环境里紧张，还是这样的环境里紧张呀？应该是，
0: 其实那个。我觉得
1: 就是有观众会互动啊，
0: 对，人比较多的那种，因为在室外嘛，
2: 嗯，
0: 可能一上台稍微有点紧张，但是看到大家那么多的
1: 热情啊，
0: 哎，热情
1: 给你回馈的时候，
0: 哎，然后一唱开，哎，其实就没那么回事。
1: 其实现在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一样，给你了很多的回馈。
0: 啊，好
1: 的，
0: 欢迎大家，
1: 欢迎你，
2: 刚刚你也说你是嘉县人哈，咱们陕北嘉县呢，山高水阔，很多陕北歌手呢都自带着山野的嗓音。
1: 对，
2: 你觉得陕北的大河大山是不是天生就能养唱歌的人呢？
0: 我觉得是有点说法，因为
2: 有点说法，
0: 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去给山上，就是给羊啊，就是家里喂
1: 草，
0: 哎，对，喂几只羊，我就想给一些小朋友，我们村的小朋友，然后去一起去，就我们那会儿叫玩草啊，我们家乡叫玩草，然后一人拿个袋子，哎，然后跑到就是附近的那些山上，哎，然后就是给羊去，一人拔那么俩袋子，哎，然后走那些山沟沟嘞。然后对面那不是有河了，然后吼个一声，然后
1: 就
0: 情不自禁的，哎，就是
1: 会唱起来，
0: 哎，就是身临其境，哎，那种感觉。
1: 你知道，就是有一句话说，你是男的嘛，说这个陕北就是，男人如果有忧愁啊，就是唱曲子；女人忧愁呢，就哭鼻。所以你是不是你当时可能有比如这种青春期啊、叛逆期，你就开始唱是吧？对着这个山唱，对着大河唱。
0: 对，因为它有回音嘛，啊，
1: 就
0: 是大喊一声那边，哎，就
2: 哎，这种感觉特别好。
1: 就在沟壑纵横的地方，你一个人，那些山都是你的观众。
2: 然后你喊一声。啊，然后后面就啊啊啊啊啊，一直在回应你啊！
0: 哎，对对对，有邻村的，还不是有一些朋友该也都能认的嘛，哎，然后我们喊上，他们也对着我，
2: 你喊一声，然后他也喊一声，
0: 对，感觉就特别好玩。
1: 可能他们都能从你的音色当中知道你是谁，他可能看不到你是谁，他一听说哦，那张龙又唱着呢。
0: 有这种啊，
1: 肯定是
0: 山特别大。
2: 你刚才说了，你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是吧？
0: 对。
2: 那小时候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网红歌曲，都是听录音机磁带唱歌的。能不能回忆一下小时候最爱的一盘磁带是什么？
0: 最爱的磁带其实，就是陕北民歌，它有一首叫个黄土高坡，哎，就是
1: 我家住在，
0: 哎，对，我记得就是那种，那是最开始就听的那首歌，特别老了，
1: 但是听那个歌的时候就特别明显的，就把咱们陕北人的那种厚重感，听那个歌真的就是那种敞亮的感觉，就
2: 是
1: 很能激发出来。
2: 那这首歌算不算是你每天就循环在听的歌曲？
0: 基本上那盘磁带，因为小时候的那个钱不多嘛，家里也就那么几盘磁带，来来回回也就听那么几首，然后听的多了就感觉哎，听越听越顺耳，还有其他的一些磁带，就是听的不太多，就是这首歌因为比较小时候的接受能力，
2: 记忆犹新，
0: 接受能力比较弱嘛，所以他就那种朗朗上口的，他就会多听一些，
1: 就是朗朗上口，
0: 哎，
1: 他很容易学会。那就是在同龄的小朋友当中，你是不是就是比较出类拔萃，在唱歌这方面，大家可能都一想到说谁唱歌好，张龙是吧？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在那个小学是在村里嘛，那会儿比较小，然后到初中以后，我们就到镇上了，哎，到那个我们的那个镇上，镇上的话，我爸妈那会儿还比较前卫一些，我爸一直在西安那个出门，哎，然后他就后来就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他就在那个镇上开了一个那种卖磁带呀，卖这种录音机。
1: 对对，其实你还是被熏陶的耳濡目染。
0: 对对对，
1: 哎，
0: 就是一开始
2: 从小有这样一个环境，
0: 对，就到那会儿我就在街上就卖那个磁带嘛，然后10块钱三盘四盘，哎，还甚至五盘。然后就那时候就流行歌也出来了嘛，什么流浪歌呀之类的，成型的一些歌。
2: 对，那你小时候有没有因为爱唱歌闹过什么样比较好玩的事情呢？
0: 小时候爱唱歌， 他爹就是
1: 天天听慈悲、
0: 哎、对，就是学校里面唱嘛、
1: 哦、学校里
0: 面唱，然后唱着，我记得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初二嘛初三那会儿，不记得不太清了、
2: 嗯、
0: 然后就跑到人家那个，就是人家有班会嘛、
2: 嗯、
0: 哎，就是初中生、
2: 嗯、班队会、
0: 哎、班会，人家隔壁班就是有一个女的长特别美嘛、嗯、然后
1: 对面的女孩看
0: 过来，对对对，然后我们那会儿比较调皮、嗯、然后我们就相隔几个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些同学，然后跑到人家教室里面
1: 给那女孩唱歌，
0: 对对对，就那会儿唱那首，也不是陕北，就是窗外啊、
1: 嗯、
0: 就是
1: 窗外怎么唱啊，
0: 就是只有来到你的窗外、
1: 哦、对对对，
0: 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现在都词都不太记了，
2: 好浪漫、哦、
1: 爱情激发了他唱歌的这个
0: 但是我们唱了人家都没理因为那时候都比较特别
1: 小、
0: 哎、特别神秘、嗯、特别，
1: 那女孩还吓着了、嗯、但是可能他对你印象也很深刻，有可能、
2: 嗯、对，说有一个邻班的男生过来给我
1: 唱
2: 非常好，窗外
0: 这个要问人家才知道我们唱不唱其实人家其实那会儿像我这种有很多、
1: 啊、嗯，哎，不不，那是你的感受、
2: 哎、刚才还有说到说你同桌是你的粉丝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我的同桌比较多了、就是、
1: 每一个女孩都是你的粉丝、嗯、每一个女孩都
0: 是，就
1: 是
0: 一开始是女的，但是后面我们就是因为比较那会儿比较就是混个比较厉害，然后之后就把我们调到最后了，最后就成男生了、
1: 嗯、啊，你老唱歌了、嗯、给女孩不好好学习、嗯、然后说你老耽误我这个同桌、
0: 哎、
1: 然后我把你放到最后一排，
0: 对，他其实学的还挺好的，但是其实他也想听但是后面我该学习不行了、
1: 啊、
0: 也不是因为唱歌也想，然后就老师觉得我成绩不行跳到后面、
1: 啊，那他的遗憾、嗯、那女孩是不是一直跟着
2: 你、
1: 嗯、
2: 那你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唱歌会不会被老师发现，那老师发现了之后是在批评你还是知道你爱唱歌格外的包容、
0: 嗯、老师的话他也不会发现我们，这因为朗诵那个声音挺高的，
2: 哎，每次就是到我们要开什么、嗯、联欢会啊什么的会不会让你上去，
0: 这个肯定
2: 唱一首、
0: 而且不止一首，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在班会里面还唱那个，就是那会儿比较流行的一首叫星雨嘛，
1: 啊、哦、对对对、
0: 哎、
1: 那首
0: 星雨，然后就、啊、就跟女的一块对唱，
2: 哎、我跟你说这真的是就是
1: 有一个才艺很好啊，
2: 对，而且就是很多的这个同桌他男同桌都会唱歌，他说到他同桌一天他给同桌唱歌的时候，我也
1: 想到了你
2: 我同桌，
1: 你
2: 桌是想到了我上小学以及桌
1: 也给你唱歌，
2: 他不是给我唱，他是每天自己因为特别喜欢唱歌就每天在唱，然后我记忆犹新的就是他一直唱张信哲的歌、
1: 哦、
2: 然后我的这个张信哲就是从我同桌开始的。
1: 你喜欢张信哲就是因为同桌老唱这个？
2: 我也不是说我喜欢张信哲是因为他，就是我听张信哲的歌最早
1: 从他开始，
2: 是从他开始的。
1: 你看这
2: 个
1: 同桌会唱歌有多重要啊，我那个时候咋没有一个会唱歌的同桌呢？
0: 有可能他不好意思给你唱
2: 到了张龙是流行和这个民歌双双都晋级了啊、
0: 嗯。
2: 那你在生活当中是唱流行比较多还是唱民歌比较多？
0: 之前是流行比较多，但是后来现在的话可就是民歌比较多。
2: 为什么？
0: 因为要入乡随俗啊、
1: 哦、陕北民歌
2: 哎，我觉得这个陕北男人、你非得要会一两首陕北民歌不行、
0: 我不止会一两首，
2: 这个特别能拿得出手
1: 那主要你后面上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0: 学的是美声，因为大学里面人家都是系统教学嘛、
1: 哦、对对对、
0: 对，一般都是教的是美声跟那个钢琴之类的、
1: 嗯嗯、所以你其实也是从事了这个专业的唱歌的这样的一个艺术。
0: 对、对，
1: 怪不得。
2: 那你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类似校园歌唱比赛呀，就是组过乐队啊、登台演出的这些经历有吗？
1: 应该很多吗？
0: 都做过但是都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啊
2: 哎，有说过说零八年你参加西安华商报歌唱大赛、嗯、直接拿下了十佳歌手。
1: 哦，这个含金量很高。
0: 对，
1: 那会儿
0: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2: 这个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比赛吗？
0: 不是，那个之前西安那些大小比赛有很多，
1: 对、
0: 哎、像百事星星啊，
2: 嗯，
0: 哎，什么商场搞的呀、
2: 嗯、
0: 都参加过。嗯，就是有些比赛我都不太记得到底，就可能就是个优秀奖
1: 但是像这个比赛的话，他可就是受到的这个关注度也会逐渐的提升。当时是有奖金的吗？这个
0: 几乎都没有，就是我记得是在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就西安的一个商场，好像是沃尔玛商场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当时我记得就是西安也有那个就是知名的那种主持人。

0: 对呀，到那搞活动，就跟光头不知道你们知道吗？对对，知道。哎，然后就是在那儿参加那个，也是一个选秀比赛，对，就是做的一些饮料了，然后那时候还就是我还又跳又跳的。哎，其实还挺骄傲，就是我评唱歌，我没有拿到过奖金，但是我拿到了奖品。对，我还被关注到了呀。一般一般奖金都是第一名，估计才会有啊。还有说到说你09年的时候进入了榆林炼油厂的文工团，对，一二年的时候加入到了银恒艺术团，是吧？那在艺术团的这几年，对你的唱歌水平提升大？
1: 提升应该是有的，主要是就业嘛。
0: 对，一直登台的话，我觉得这个台风会有一定的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以前我害怕台风，我现在觉得台风还挺好的，
0: 挺重要。对，
1: 我看到你的这些工作经历哈，很多人会选择安稳的艺术团的工作，但是你13年选择了自己开传媒工作室，啊，当时为什么想要跳出安稳，然后呢自己做这个传媒做音乐？ 因为那会儿和这个就是这个叫画室，还是这个管事的，闹了点别扭，对，就是不太好。他那个我看见他比较麻烦，也比较任性，学唱歌的都有自己这种风格。对，包括我在那个炼油厂的时候也是自己走的嘛，然后就，然后你就开了一个工作室。
0: 对，然后就觉得那个还挺好的。
1: 就是工作室，
0: 那会儿比较就是后期比较秀气嘛，大街小巷的全都有，所以就觉得那个还挺好的。
1: 就是有些主持呀，婚礼的主持这些，那我们不就是同行吗？那个时候你可能连主持带唱歌你都包含了。对，就是一般就是主持肯定都会唱的都少在，除非确实不会唱。 那这么多年可能在你的这个经验当中，你更多也把自己的这种唱功打磨得更加的精炼了吧。嗯，
2: 唱还行，但是我觉得嗓子，
1: 不要找借口，我们来接下来播放一首由张龙演唱到的歌曲吧，你给了我两首歌，对，那你是希望我来播放小桃红还是再不想唱妹妹？
2: 唱妹妹吧。
1: 先来一首《再不想唱妹妹》。
2: 再不唱小妹妹。
1: 再也不唱小妹妹。那我们播放哪一首歌呢？
2: 再也不唱小妹妹。
1: 就放那个我本来那个是我自己录的，我自己电脑录的。但是我的设备有限，所以大家听得外号不要见外。
0: 所以现在包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还有就是我们的广播前的朋友，肯定特别期待说他到底唱什么样，他这么有故事，他到底唱的什么样。
1: 咱们赶紧听一听。
0: 好，来收听一下这首《再也不想》，再也不唱
1: 小妹妹，
0: 来送给各位。

0: 一首张龙自己录制的歌曲哈，听了之后真的是满满的陕北的这种风情在里边。
1: 对，就感觉到想到了他刚才说的上课给同桌唱歌的情景。
0: 对，歌声里都是热爱和真诚。
1: 对是、确实唱的也非常的好听，所以才能让你在这个活动当中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啊，就是感觉刚才你自己在我们的直播间听你唱歌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比我小学住的要好。
1: 确实唱的非常好。
0: 对，
2: 谢谢。
0: 那这么多年啊，从磁带听歌、山野唱歌到专业的舞台再到惠民舞台，支撑你一直下来的核心是什么？
2: 而且就是我觉得我这么多的努力最终还是想唱出点名堂，哎，然后就是想有点成就感，就是说最起码有说一些粉丝，哎，就是靠这个，然后众多的人都知道。
1: 对，其实每一个热爱唱歌的人应该最终都是希望自己被更多人去认可和喜欢吧。
0: 对，
2: 对，
1: 这样的有实力的应该总会走到那一天的。
2: 我觉得实力还不够。
0: 作为资深本土歌手哈，你觉得咱们榆林本土爱唱歌的这个氛围感怎么样？
2: 以前不咋地，我感觉现在因为比赛活动比较多嘛，然后这个氛围，你看这小朋友都开始唱了，
0: 陕北民歌从娃娃抓起，
2: 对，对老到七八十，小到这个小学都开始唱了，这样唱下去肯定越来越好嘛，一批比一批强。
1: 对，就是像之前我们关注的知名的阿宝呀，这他们会每天都不断的去练声，对吧？每天都会给自己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培训训练。你现在会这样吗？
2: 会的。我
1: 开嗓呀这样的。
2: 就是开嗓这个话吧，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的开嗓方式不一样。有些就是他就是喊一气啊，像我的话我就基本上不太喊啊，我就找找感觉，说说话，然后哈哈气。
1: 每天应该必须要练的，因为唱歌的这个也是一样，它也是真的是十年功。就虽然我们可能不是说只是站在舞台上那一刻你的这个口腔状态是好的，可能平时的这个基础也非常重要，是吧？
2: 平时我就拿我的手机嘛，把手机伴奏一放，然后就
0: 跟着唱。
2: 对，话筒也有，就只是先在手机上唱好，然后再上音效嘛。
0: 那你现在唱歌就是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支持吗？
2: 都支持，就是有些朋友觉得特别还想让我就是把这个再系统化一些。其实最支持我的就是我妈。她每天都
0: 忠实粉丝，
2: 几乎每天都跟我说你该去唱吗？
1: 好好唱，
2: 直播吗？结果直播晚了。
1: 那你现在会在平台上也会直播吗？
2: 会。
0: 会有固定的时间直播吗？
1: 我们去关注你。
2: 没有固定的时间，可以关注。没有固定的时间。就是自己就站在草坪上嘛。前几天就是今天没有嘛。
0: 那你就这样的工作状态，家里边人有没有劝你找一份比较安稳一点的工作？
2: 工作我的就做比较还有，就是正式的没有。
0: 我知道，就是说家里边人会不会劝你说，哎呀，你看你再找一个就是类似于文工团啊、艺术团之类的工作会安稳一点吗？
2: 对，经常说呢，
0: 也说哈，
2: 经常说，因为我之前该都把这些都辞掉了，
0: 但是你主意拿得牢，
2: 这些都辞掉了。再一个，人家也就是这种工作一般都不对外招人嘛。
0: 你

0: 觉得就是今年我们的这个我唱的这个舞台和这个其他的舞台有没有什么不同的？
1: 就是孩子哥去年那个都是在那个时光电器，
0: 不是，比如说你看以前的话可能有一些比赛它是需要报名费的，但是我唱是完全免费，这个评委的点评啊什么的，你觉得和往年有不同吗？就有和其他的舞台有不同吗？
1: 其他的舞台
0: 是不是这个专业的评委会更加的专业一些，点评的更加到位一些？
1: 对，今年的评委增加多了啊，就是专门有一些唱一些流行的评委也邀请过来了。之前我记得都是本土的一些唱民歌的去评那个流行歌。
0: 对，
2: 所以是从
0: 今年的舞台应该说更加的专业一些，而且参与度会更加的高。
1: 哎，对，确实是。
0: 宣传力度也会更加大，是不是？
1: 对。
0: 其实这样的话，很有利于你们这个歌手走入到我们每一个大众心目当中的。啊，和观众的这个接触感会更加的零距离，是吧？
1: 对，就是有些评委我还都认识。
2: 你也是真的热爱，因为从去年他就关注到这个比赛，是去年参与了吗？也参与了。
1: 去年是那个好声音嘛？
2: 对对对。然后今年你也持续在关注。
1: 还
2: 是你主持的吗？就持续关注的话，其实你在每一次每一年当中，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唱歌的这个进步有没有？就是给你更多的收获是什么呀？
1: 就是觉得舞台上我们一定要炸势嘛，
2: 炸势，
1: 一定要把势炸好，唱完唱后把那个势炸起来，
2: 一定要
1: 总有点，
2: 对，
1: 总有点样子。其实你在台上，你越放得开，他们觉得越好。哎，
0: 那你有没有想在这个今年的舞台上取得一个什么样的名次呢？
1: 希望进前十就满意了。
0: 希望进前十哈，也希望你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超常发挥。然后呢？把自己的歌声带给更多的人听，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也感谢今天张龙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是和张龙一起的音乐故事。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半段的环节了，好吗？
2: 好的，那我们等一下再见吧。
1: 好的。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0: 好的，一小段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小南。
0: 各位好，我是思清。那现在为大家来直播到的呢是时光留声机听我唱，这里依旧是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专属访谈直播间。
1: 到了节目的后半

0: 段呢，我们也是又迎来了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做客的第二位选手。其实两位选手都是非常热爱音乐，也是深耕在这个音乐事业当中的一些老师。
1: 是，第二位选手呢，深耕职业教育、少儿音乐培训，带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呢，拿下了省级以及市级的大奖。骨子里呢，深爱着音乐的全能音乐老师许长青。来，欢迎许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然后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2: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一名职高音乐老师啊，我叫许长青啊，很高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0: 欢迎你啊，听说你是内蒙古的。我也是内蒙的，我们是老乡。所以我们声音就比较吃牛羊肉。
1: 你意思说你们的声音比较浑厚是吗？
2: 粗犷。
0: 人听着你不觉得就是感觉身体很好吗？
1: 徐老师是2011年到榆林来读书的，然后就扎根到了榆林。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2011年榆林学院。
1: 那算不算已经把榆林当成了你的第二故乡？
2: 是的，我后来一直就在榆林生活，
0: 反而就更比较适应这里。就是每一次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时候，然后高速路下来的时候，觉得
1: 回家了，
0: 回家了，就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1: 那然后你们回内蒙呢？
0: 没那种感觉，
1: 像走亲戚吗？
0: 对
2: 对
0: 对，是有
2: 回到内蒙家里头，感觉
1: 走亲戚，
0: 马上还要
2: 走。咱们这时候串门去了，回来以后特别放松。
0: 是是，真的每一次从那高速一下来，我就感觉好像又回家了。
1: 陕蒙一家亲嘛，哈。
0: 对对对，
1: 那当初高考你为什么？怎么会选择音乐专业呢？
2: 啊，这个就要说到你们现在放的这个背景音乐
1: 啊。
2: 周杰伦。
0: 对
2: 啊，上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歌。然后那会儿我们听的就都是周杰伦。周杰伦一直是我的偶像。现在啊，不管是我培训班的孩子，还是我职高音乐课上所有的我带过的班级，我就说徐老师最喜欢谁？周杰伦
1: 、周杰伦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80后90后，就这两年的，还有00后也有，就孩子的偶像，然后是他们的音乐启蒙老师。
0: 这就是偶像的力量。其实他不只是说别人得到他的喜欢，是激发了他们去追寻梦想的一个方向。这就是他的
1: 力量。你有没有周杰伦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他唱的你特别喜欢的一首，
0: 你学的很像的那种？
2: 啊，我喜欢听，但是学的不太像。都喜欢，
0: 都喜欢，一般都喜欢《稻香》这个，是吧？
2: 对对对，都喜欢。
0: 周杰伦的每首歌后面，大家就真的说周杰伦的含金量一直在上升，就是他的每一首歌，
1: 因为喜欢他的这个孩子都长大了。
0: 对对对对，
1: 就像王心凌一样，好多霸总都是他的粉
0: 丝。周杰伦是带动了很多人，就是真的是走向音乐道路的一个非常启蒙的一个标杆。
2: 对对对。
0: 那就像你现在主要是就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因为你也走过这样的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孩子把他的这个梦想去夯实，就是把他的梦想一直坚持到底，你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2: 说到这儿我就感觉可能多说一点，因为分两个部分嘛。我是在榆林北方工业职业学校当老师，然后我们那儿的孩子都是职高。
0: 对。
2: 然后就说一句实在话，就是
0: 很容易放弃自己的这个。
2: 对，就是社会上和一大部分人群对职高学生是有偏见的。
1: 对。
0: 对，他们觉得其实这小孩调皮啊，或者就不好好学习。
2: 对对对对。但其实我已经在这个职业教育里头2015年毕业，我就一直从事这个职业。到今年10年了。我觉得孩子们其实第一个特别善良。第二个特别天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他给外面的人感觉啊，我学习不好把一切都否定了，其实不是。我们学校的孩子们能歌善舞特别多。
0: 对。
2: 我平时上课也给他们教一些，就咱们首先就是这个传统的陕北民歌也教一点。然后主要还是以这个流行的孩子们爱听的。其实孩子们现在听的也不是说是网络，就是什么抖音热歌、快手热歌。他们就喜欢听90后、80甚至80后的歌。
0: 是吧？就是现在不管什么样的小孩，那个音乐
2: 对，特别让我特别让我这个吃惊的就是我带的班级就是整个10几个班，孩子们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水手》。
0: 水手。对，就是很有
2: 特别有力量。
0: 特别有力量。你就刚才和你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其实他们的心目中的梦想是破灭的，他们其实一直希望成为那个非常出类拔萃的人。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在我印象里，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个音乐老师、艺术老师他非常重要，他会比就是我们的主课老师会更多的去激发你坚持梦想的这个方向。
2: 我们就是那个调料嘛。缺了我们也不行。
0: 不行，绝对不行。
1: 今天徐老师来的特别的好。徐老师

0: 这来了以后，其实告诉大家，不见得说孩子学习不好，他所有的什么都不好。因为学习不好的孩子，他在其他方面也是有特长的。比方说，就像徐老师说的，他很善良，很天真，很活泼，他们也能歌善舞。不见得说正儿八经的走入高中，我们就是一条康庄大道。走向这个职业教育的孩子，其实也另有一番美景在等着他。
1: 那必须的，是的，尤其是有自己的这种梦想，然后一直敢于去追求，然后不要去放弃。
2: 就像这几年这个大国工匠精神，习主席提出来了。
0: 对
2: 啊，然后因为对职业教育一般人来说接触的比较少，我们接触
0: 对现在其实很多家长是排斥职业教育。
2: 对，
0: 因为他们觉得说孩子其实还小，应该入高中，然后来学习，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
1: 啊。
2: 对，
0: 有时候真的是不由家长，你这孩子确实学不进去，也没辙，孩子也很痛苦，不妨选择另外一条路。
2: 对，现在职业教育也能考
1: 任何问题。那您当时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学艺术这个路上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也有说可能受到一点波折呀、挫折，或者不被肯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要说放弃吧？
2: 有
1: 再忍一忍。
0: 跟大家来说一下，
2: 我选择这条路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就现在也一样，就是要过这个艺考分数线，
1: 对，
2: 也要过文化分数线。
1: 嗯，
2: 我选择这个的时候，我家里头不是很肯定。
1: 嗯，
2: 说你唱歌好可以，但是你文化课不行，如果有一条线没过就不行
1: 啊。
2: 然后跟家里头也起了一些就是这个争执。
0: 徐老师，你在这个我唱的舞台上是几票晋级？
2: 三票晋级
0: 、你唱了什么样的歌？
1: 就全
2: 国。我是不是你最讨厌的人？
0: 你来现场跟我们大家来唱。
1: 我最喜欢这首歌了。
0: 唱一下吧，好不好？我们想来听一下。
1: 清
0: 徐老师唱歌特别好听，我听到了他给我的两首录的两首成品歌，很好听。
1: 那是清唱吗？现在
0: 清唱两句吧。
2: 啊，其实我今天准备的是
1: 另一首歌
2: ，
0: 都唱一下吧。
1: 那看这个的最好听的地方，你唱一唱。
0: 对，这个唱一下。
1: 那你最拿手的部分？
2: 啊，我先唱这个《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好，特别适合
2: 上节目。对
0: 对
2: 对, 对，
0: 而且适合这两个月来听，就是这两个月是毕业季，
2: 对对对，
0: 特别适合这首歌。
1: 对, 对, 对，
2: 我就简单唱两句。
1: 好。
2: 又到凤凰花朵开放的时候，想起

0: 好听吧，
1: 啊，真的是此处要有掌声，
2: 沉醉在其中，
1: 很好听。再来给我们唱两句你在海选时候晋级的歌曲吧，就唱两三句高潮嘛。
2: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是吧？这首歌，我经常以前的时候老听这首歌，就是伴随我下班回家的这个路上。
1: 但是徐老师的这个嗓音特别好，真的很好听哈，嗯，唱流行。三票全部都晋级，而且我们的这个评委非常的专业，
2: 嗯，
1: 他刚一张口的时候其实就能听到他的这个音色怎么样，
2: 非常非常的专业，就尤其是他很深情啊，唱歌的时候
1: 投入了自己的感情。
2: 对
3: 好，那我就简单唱两句啊。
2: 好，
3: 从来就没冷过，因为有你在我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

0: 你却沉默不说。
1: 感谢感谢徐老师的深情演唱，
2: 真的是他唱的真的好好听，
1: 好好听哈、
2: 嗯。
1: 接下来我觉得还是意犹未尽、嗯，接下来我要把徐老师录制的一首《第一滴泪》来送给各位，以及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喜欢徐老师的朋友。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听吧？
1: 太好听了，又沉醉在其中。我感觉就突然觉得不是在直播间，我在看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或者在听一个演唱会的感觉。就你刚才说的，他唱起来好洋气啊！我还刚才问到他，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学成这样子？他默默地看了我一眼，
0: 说需要练。

0: 继续和徐老师来聊聊天哈。2015年你毕业就和爱人一起创办了现在的培训中心是吧？那这个毕业就来创业，当时的勇气真的是很大的，能不能聊聊创业初期的故事？
1: 这个勇气还是媳妇儿给的，
2: 爱情的力量。
1: 他比我大一级，
2: 可能他当时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有一定的这种
1: 对，他上学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代课。
2: 哦，怪不得呢，
0: 所以他带着你一起打。
2: 那你参加了我们这个活动，然后你有没有鼓励你的学生，有一些就是资质比较突出的学生也来参加这个活动呢？
1: 也有，包括我们同事。我参加这个节目还是我媳妇儿给我
0: 报名的，
1: 特别坚定，必须去，
2: 必须去
1: 啊。因为咱们去年不是也
2: 对对对，也办
1: 得
2: 非常好，
1: 就是在好多年前，咱们这个广播台在这个
0: 也有
2: 交通
1: 交通队那儿的是吧？
2: 就是西山
1: 宝牛路
0: 榆林好声音，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你当时
1: 我当时其实
0: 你当时来就能碰到小南，
1: 我参加过一次
0: 啊，你也参加过啊？那你走入过我们的直播间吗？
1: 我记得是走入过，
2: 走入过。当时我们也是最后就是榆林好声音到跟这个中国好声音联合起来，最后在我们的这个清爽榆林做了最后总决赛。
1: 对，当时好像时间，因为我们搞教育培训嘛，后来好像没有时间啊。但是这次我媳妇儿说，不管咋样，停下课也要参加啊，只要你能走到最后，特别支持我。
0: 所以，好的伯乐，
2: 家人的支持好重要啊。包括就是
0: 他都刚才说了，媳妇儿是舞蹈老师，拉丁舞老师是吧？那你们夫妻两个，一个教声乐，一个教舞蹈，真的是强强联手。
2: 那应该你们俩有一个综合节目参加这个比赛，你唱歌，他跳舞，
0: 他需要一个伴舞吗？咱们这个不需要伴舞。
1: 如果能走到决赛，肯定上一个这个节目，
2: 肯定要上这样一个。但我肯定加分的，一想一想那个氛围。
0: 那你刚刚还说了，你就是特意提到最感谢爱人支持你的事业哈，
1: 对对对，
0: 生活以及音乐梦想，他什么都无条件的包容支持你，有没有一件小事会让你特别的感动？
1: 就是因为生活里的事每一件都算小事，也每一件都算大事。
0: 对
1: 啊，不管是只要是关于我有关音乐的，有关我的爱好的，他都支持。就包括我参加咱们榆林男生合唱团，包括我参加节目，不管是什么，只要跟音乐有关的，
0: 徐老师还是这个男生合唱团的团员，我们节目也请过这个显眼包，真的是显眼包，唱歌说话一流的，
2: 都是显眼包。
0: 对，于斌老师，
1: 表情包啊，于老师，
0: 于老师做客过我们的节目，我还说你们这个有其他团员一定要介绍过来，有空的时候我们来做一期大的一期节目，
1: 我
0: 邀请好几个人都过来，
1: 我们马上也开始联排了，在准备下半年可能有很多演出。
2: 那你的生活工作基本上包括业余时间都和音乐是紧密联合的。
1: 对对 对。
2: 那你除了这个音乐你还喜欢干什么呀？
1: 还喜欢还喜欢跟我儿子待着。
0: 就音乐教育，然后就陪伴家人。
2: 家人真的是他内蒙
0: 人。徐老师真的是一个好男人。
2: 内蒙古男人。
0: 徐老师，你觉得就是现在从事这个教培行业这么多年啊，从这个青涩的毕业到资深的音乐校长，这一路最难的是什么？
1: 难的就是其实好多一部分孩子学着学着就放弃了。
0: 你觉得他们应该坚持下去？
1: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咱们分享的，就是学艺术它，如果你学习好的话，学艺术它就是锦上添花。
0: 对，
1: 如果你比如学习差一点，那它就可能是一个雪中送炭的另一个机会。有好多家长就是你比如孩子学到五六年级学业太重，
0: 对，
1: 学了好多年了，唱得特别好，跳得特别好，画得真的是说放弃就放弃，
0: 没有坚持下去，
1: 对，特别可惜。我觉得
0: 作为家长可能想着说已经到高年级了，学业的这个重担已经很重了，所以就可能把这个艺术方面的就全部都给砍掉了。其实家长也有家长的顾虑，但是这么多年有你觉得说最可惜的哈，那有最欣慰的肯定也有，
1: 对，
2: 参加比赛获奖呀这样的小
1: 孩，比赛获奖也有，最欣慰的就是我2015年办学嘛，去年我在路上买东西，然后有一个家长认出来我了，领的孩子，我都没想到这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
2: 哦，而且可能是因为跟着你学这个声乐，
1: 对，从小就跟我学，跟我媳妇学舞蹈啥的，哇，我真的
2: 很感慨啊。
1: 是，
0: 真的挺欣慰的。你刚才也说你是男生合唱团的团员，平时会和团里的伙伴一起排练演出，合唱团的集体的这个唱歌氛围，我看到前两天你们还有

0: 去这个，
1: 他们去汉中，
0: 汉中去表演、嗯。那你们的这个氛围啊，是不是特别的治愈？
1: 特别好
0: 啊，三十多个人是吧？一起合唱，
2: 都喜欢唱歌。
1: 对，我们还有女生。
0: 哦，对，有女生。
1: 哦，啊，就是那个氛围特别享受。
2: 你的工作是一个沉浸在自己享受的这个工作当中，
1: 对，不觉得累。
0: 嗯，你常说这个热爱音乐是从骨子里钻进去的，这句话其实特别打动人。那音乐到底带给了你什么？
1: 音乐带给了我什么、嗯、我觉得首先第一个从我的生活来说，我和我的爱人是因为我们大学表演的时候认识的、
0: 嗯嗯、也是因为音乐对走到了一起
1: 相遇，然后家庭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我现在的生活也跟音乐有关，我的职业也跟音乐有关，我觉得只要有什么不开心的啊，听一听音乐、嗯、真的就是好像特别
2: 对
1: 我特别管用啊。
2: 接触到它然后教学到它的时候，你都能把自己给疗愈好。
1: 对对对对，尤其每次上课的时候，就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感觉啊特别好、
0: 嗯、很治愈啊。那在未来的音乐路上，个人的歌唱事业上，你有没有新的规划和目标呢？
1: 啊，继续坚持，不忘初心嘛。没有什么太大的目标，就是我希望如果啊能唱一辈子，就肯定一辈子都从事这个职业，特别好。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徐老师的一首
2: 《
0: 不忘初心》和他刚才说的特别的匹配哈，《不忘初心》来送给各位。

0: 今天特别开心啊，请到了两位坚守音乐初心的实力派歌手，一位坚守了纯粹的个人音乐梦想，山野为台，舞台为家，一位深耕教育，以歌育人，薪火相传。两位都是平凡人，却用热爱把日子过成了诗。
1: 是的，其实也非常期待两位在后续的舞台上能带来更多精彩的歌声，然后绽放更多的光芒。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到直播间，其实给我们每一位听众的这种分享也给我们打了很多的劲儿呀。尤其最后这首歌，真的是无论做什么行业，我们都一定要不忘初心，不能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
0: 是，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哈，只能和徐老师聊这么多了。其实徐老师有很多关于这个孩子的教育

0: 哈，尤其是这种艺术教育能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聊这么多了、也欢迎徐老师能在有空的时候下次再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好，再见。
0: 感谢两位做客今天的时光留声机听我唱，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支持。热爱不分大小，梦想不分年龄，只要你喜欢唱歌，你就是自己舞台的主角。如果你也心怀音乐梦想，想以歌声来传承文脉，绽放自我，欢迎各位踊跃的报名2020全民唱响活动，站上属于榆林人的全民大舞台。
1: 全民唱响，唤醒榆林，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唱，
0: 我是思清，
1: 我是小南，
0: 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
1: 拜拜，
0: 拜拜。

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那是什么样子？好希望再来一次。

0: 新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快乐串流行，我是李。
1: 比女生呢，我觉得男生不懂的东西真的特别多。你像我一个女同事，晚上洗漱之后啊，在那里就是每天都要涂这个眼霜，

0: 是傍晚六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听到了来自于回春丹的梦特别娇，想起了当时在现场回春丹在现场的表现，以及身旁的那一些粉丝们共同的激动，听到阿 Sir Crash。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完了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应该你也会喜欢上跳舞吧，因为复古的节奏真的是太好动了。马赛克乐队送上这首 Love Light。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你没有听错，这个最高亢的声音就来自于结石姐 JZJ，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发现没有，很多很经典的歌曲现在来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歌是老歌还是新歌，你已经分不清时间的界限了。因为最近有一些年份的这些歌曲，他们的这种编曲啊制作都没有一定是说啊时代的潮流。比方说像我们可能我们妈妈辈我们爸爸辈他们那个辈分经常听的流行歌曲里面一定会有那种迪士高的那种节奏，而现在不会了，包括十几年前也不会。你看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国语 VC 的歌曲，算起来这首歌应该是2007年发行的歌。时间过去这么久，你现在在听，我跟你说这是国语 VC 的新歌，你也会信的。马上听到国语 VC 夜空多灿烂。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和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您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着呢？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

0: 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26: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27: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听到了来自于回春丹的梦特别娇，想起了当时在现场回春丹在现场的表现，以及身旁的那一些粉丝们共同的激动，听到阿 Sir Crash。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完了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应该你也会喜欢上跳舞吧？因为复古的节奏真的是太好动了。马赛克乐队送上这首《Love Light》。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

0: 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

0: 该我照顾你们了。
1: 皇帝，这便是尊。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美丽的阳，
17: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一方黄土养一方歌，一曲信天游唱尽陕北山河。陕北民歌呢，是刻在榆林人骨子里的乡愁，是流淌在黄土高原上的天籁之声，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非遗文化。
1: 高亢嘹亮、质朴热烈的陕北民歌，见证着陕北人的烟火生活、喜怒哀乐。在田间地头到城市的舞台，从老一辈的传唱到少年辈的一个接续，这门古老的本土的艺术呢，正在新时代焕发着全新的活力。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星光满满、歌声满满，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以及我们可爱灵动、热爱唱歌和热爱民歌的小学员们呢，是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开启一小时的专属时光，共同来聊一聊这些陕北民歌，听一下童声，来唱一唱这些陕北民歌，解锁一下陕北民歌的传承故事，感受少年的传承非遗的赤诚与热爱吧。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们。首先欢迎我们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来，徐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非遗传习所的老师许丽。
0: 好的，欢迎徐老师哈。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6位小学员哈。我们也知道哈，今天的6位小学员呢都是各有特点哈，他们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啊，都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哈。那么有多次斩获歌唱大奖的小选手，也有呢艺术院校系统学习民歌的学长，还有呢从零开始踏实学习的这个小学员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老师聊一聊哈。
1: 对，
0: 那么欢迎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也请徐老师呢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陕北民歌传习所的一些主要职能啊，以及呢开设我们少儿民歌传承课程的初心啊等等，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对，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陕北民歌呢是源于生活，是老百姓生活百态。传习所的核心工作呢就是保护、传承、普及、创新陕北民歌，挖掘本土经典曲目，整理传唱传统的这种演唱技法。我们传习所呢专门开设这个少儿民歌课程，最大的初心呢就是从娃娃抓起。很多传统民歌的传唱人呢逐渐老去，想要让陕北民歌生生不息，就需要新一代少年继续接力。我们呢希望让榆林的孩子从小扎根本土文化，听懂家乡的歌，会唱家乡的曲，热爱家乡的文化，让古老的信天游在少年歌声中一直传唱下去。
1: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干这件事儿哈。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完徐老师介绍了之后，也有一个疑问，说这个陕北民歌听起来是那种高亢、辽阔、有力量，和流行歌曲我们应该说是差别就很大的，一听我们就是地方的一个歌曲。能不能请我们这个徐老师和大家共同说一说，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时候，它最大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去适合于小朋友们来进行学习和传唱呢？
2: 咱们陕北民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真实、质朴、接地气、有生命力。咱们陕北民歌呢，旋律是朗朗上口，
1: 对，
2: 而且绝。

0: 来自呢明慧，歌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少儿学习。然后孩子们的声音呢特别的清澈纯粹，用童声演绎经典民歌，会赋予传统曲目全新的生命力，也是对非遗文化最好的传承。
1: 好的，好，感谢徐老师哈，徐老师说的特别的好。那么接下来呢，也就是大家这个所期盼的环节哈。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六位小学员了啊。
2: 对。
1: 那首先，我们第一位学员呢是我们的万浩宇，来，请万浩宇小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啊。
2: 万浩宇不是小朋友了，
1: 不是小朋友了。那在我们眼里，他都是
2: 小
1: 朋
2: 友。对。
1: 来介绍一下，
2: 万浩宇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万浩宇，我来自榆林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我今年也才16岁，正在系统性的学习陕北民歌，传承陕北文化。虽然说我才学了1年多了，但是我也正在努力，努力把陕北民歌更好的传承下去啊。谢谢。
2: 说得这么好，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3: 给大家带来一首小桃红吧。
2: 好的，清唱一首小桃红
3: 啊，清唱一首小桃红，给你，咱一共是3段。
2: 好
3: 啊，我尽快。
2: 不要尽快，咱们要唱好。
3: 哎，好。
2: 好。
3: 呀个子儿月儿的娃娃声，二楼爹娘爱财神。

来呀呀，结伴杀六国来，奴家的干哥哥，小妹妹小哥哟哟，跌出了一盏灯，三个字儿。

0: 好，谢谢。
1: 唱得太好了。好的，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万浩宇哈。嗯，好，那么接下来来王哲明小朋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林市第二小学的学生。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感受灵。
1: 嗯，好的。
2: 走头头那个落子儿哟，在那个灯，哎呀带上了那个溜子儿哟，哦娃娃儿子那个手，白脖子儿子那个哈巴儿哟，臭男儿子那个牛，哎呀你把死我的哥哥哟，哦走你儿子那个楼，哎呀你把死我的哥哥哟，哦走你儿子那个楼。谢谢大家。
3: 唱得太好听了，这个童声真的是很好听。好，接下来有请彭程，彭程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0: 这个是我们今天六位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小朋友，我们介绍一下。
1: 尊敬的各位老师、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大家早上好。我叫王鹏程，今年十岁了。就读榆林市第28小学2年级1班。
0: 今天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上一道道婆婆，下一道道娘》。
2: 好的。

0: 去求肉儿哟，小肉嘞，我会嘿嘿嘿。谢谢大家
1: 啊！唱完了，太好听了！
2: 感谢小鹏程哈、为大家送出的这一段的
1: 上一道
2: 波
1: 波，
2: 下一道稻粱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曹一凡小朋友。
1: 曹一凡应该说是老师这样说他，说是铁肺。就是你要知道、
2: 啊、
1: 对，你要知道曹一凡的声音有多高了，
2: 甚至刚刚我们已经领略了一下啊，
1: 对，好，
2: 来浅浅的领略了一下，现在要正儿八经听了啊，
1: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曹一凡，今年是11岁了，就名是高新区第12小学，今天很开心能来到广播电视台。
1: 带一首什么歌曲呢？
3: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山丹的开花红叶叶。
1: 好
2: 的。

0: 谢大家。
1: 太棒了，
2: 怎么样，是不是
1: 真的是
3: 名
1: 不虚
3: 传吧，这个铁肺。
2: 我觉得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有点收，好像就是觉得
1: 还没有完全放开
3: 那种感觉。
1: 而且我们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话筒推子一直在往下来推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
2: 若曦，
1: 对，刘若曦小朋友，
2: 若曦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叫刘若曦，今年10岁了，就读于高新第12小学。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高楼万丈平地起》。
1: 好，
2: 高楼万丈平地起，预备起。
0: 高

0: 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若曦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这首《高楼万丈平地起》哈。好，接下来郝一阳小朋友，哎，小朋友你要为大家送一首什么呢？来，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林高新区第八小学四年级六班的郝一阳。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微风腰鼓黄河口。
1: 好。
2: 黄河之水天上来，南白白上行天游。酸甜苦辣一碗酒，英雄汉是壮家汉，黄河之水天。

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的九十九天转，九十九对秧歌扭得欢，微风摇鼓黄河口。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有九十九天转，九十九只唢呐吹得响，微风摇鼓黄河口。好一片柔情似水，好一团燃烧火焰，好一道雷鸣闪电，好一个虎踞龙盘。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有九十九天转，九十九对秧歌扭得欢，微风摇鼓黄河口。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有九十九条沟，九十九只唢呐吹得响，微风摇。

0: 谢大家。
1: 必须要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些可爱又灵动的孩子们哈！
2: 对，我们的六位小朋友呢，刚刚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啊，非常棒的演绎了自己的六首歌曲啊。那么我们呢也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哈，因为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呢，有不少零基础起步的孩子，当然呢，他们呢也有一些是常年参赛的优秀的选手啊。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哈，您觉得这个小朋友学习这个陕北民歌最难攻克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然后呢，又觉得这个学习民歌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的成长收获呢？
3: 对于小孩子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就是气息的把控，然后咬字的韵味，还有咱们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腔调。但是坚持学习陕北民歌对孩子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对，应该说是每个孩子当他站到了这个舞台之上的时候，每个人提升的那种自信心他都是不一样的哈。确实。其中我们现在六位的这个不能说小朋友哈，其中也不是小朋友了，学员当中他有已经是刚刚举办过7月28日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了举办过这个个人的一个独唱音乐会。
2: 对，
1: 是谁呢？
2: 万浩宇同学哈，28号的时候呢是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你那个唱了很多的歌曲哈，哎，浩宇同学，
4: 我在，
2: 对，我在都看不到哈。

0: 浩宇同学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举办这个个人演唱会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
1: 主要是为了就是给家里面人汇报演出，
0: 对，
1: 然后顺便给就是老师还有很多家长来观看的一个小型的汇报演出，
2: 对，其实也是给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哈。这个浩宇应该说是这个年龄也不大啊，刚才说到16岁
0: 哈，怎么最重要是浩宇同学说他才学了一年
2: 啊，对，
0: 那么一年的时间，然后呢就可以举办这个个人的演唱会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你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唱了多少曲目呢？
1: 我和我师父一共是11首歌。
0: 11首歌怎么样？11首歌下来怎么样感觉哈？
1: 我整体其实感受，我11首歌下来其实已经很累了，真的很累。然后衣服已经湿了，全部都湿了，整个人就是非常疲惫。
2: 应该说办个人的这个独唱演唱会音乐会，跟你平常的时候个人就是来进行比赛的时候，你觉得这两种心情怎样来转换的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一个是激动，然后就是演唱会的时候呢肯定是激动了，然后比赛嘛，比赛有时候呢就是完全凭心态了，
2: 对，
1: 两种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哈，那么就是这一场演唱会的举办哈，然后呢这10几首歌唱下来之后，有没有坚定你的一个更加的要学习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信心呢？
1: 有。
0: 是有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哈？准备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1: 想把陕北民歌带到更大的舞台去。
2: 确实，其实有些时候，像我们年轻一辈的时候，老一辈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说是来继承下来、传承下来。年轻一辈更加喜欢唱这个陕北民歌，我们就觉得是非常的难得了。
0: 对，
2: 尤其像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们，像
0: 小朋友们
2: 对，这个年龄非常小，很多人都会说喜欢唱什么摇滚呀。流行呀，浩宇为什么说是我就喜欢唱这个陕北民歌呢？怎么样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的呢？
1: 其实陕北民歌我从小6、7岁那会儿，我一直也唱，但是也唱不好。
2: 怎么唱不好的？
1: 就是我那会儿自己嘛，然后也就瞎唱瞎练。然后
0: 就是没有系统的学习，
1: 对，没有系统去学习。然后最后我在初中的时候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接触到了我的师父。也是高林老师，很偶然的一次机会，然后我系统性的学习了一年，真的进步非常大。
2: 对，其实相对来说，高林老师也算是发现你的这个好苗子，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嗓音本身比较好一些了。
1: 天赋也占大多数。
2: 对，天赋是占了80%-90%了。
0: 对，肯定是这样的哈。
2: 接下来就给我们大家再带来一首陕北民歌吧。清唱一首，
1: 再给来一首，那个走三遍吧。
2: 好，走三遍来一首。
1: 一道道。

字儿哟，我走呀，哎嘿，走三遍，一条条那个路上哟，肉麻麻那多，都赶上那个三遍哟，去把那宝贝驮。三遍遍的那新三宝名气大，二毛毛羊皮铁嘎嘎草，还有那个大青叶，三悠悠那个林七哟，地有那菜，如今有那个三遍哟，又把那宝贝贴，三遍遍的那新三宝命更大，石油煤炭天然气运到北极河西。

刺儿哟，我走呀，嘿嘿走三遍。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哈，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徐老师，以及呢我们的6位可爱灵动热爱民歌的小学员们啊，再一次欢迎大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呢我们6位小学员呢已经呢是展示了自我啊，每人呢来送出了一首陕北民歌啊，让我们呢是过了一下这个耳朵的瘾啊，非常的好听啊。
1: 嗯，才知道说我们的陕北民歌确实还是后继有人的。
0: 对，
1: 嗯，刚才也是和老师来了解到一些，再和徐老师来说一说吧。我们说这个唱陕北民歌，我们有成人唱嘛，对不
0: 对？
1: 对，我们现在刚才听到这个是儿童唱，也就是我们少儿的演唱的陕北民歌。
0: 对的，
1: 那他们中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嗯，咱们成人演唱陕北民歌呢，最多的就是沧桑厚重，深情，可以对这个感情的掌控是比较好的。
0: 对，
2: 带着这个生活的阅历和岁月的沉淀嘛。
1: 对。
2: 然后咱们的民歌，他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净、纯粹、鲜活。充满朝气，
0: 对，
2: 就是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只有知识。
0: 对，我真的是听出来了啊。
2: 对，就是有少年的声音，传承咱们黄土文脉，这也是我们坚持做少儿民歌传承的意义。
1: 对，确实，其实越来越多的家长来重视我们本土的一个传承，应该说是主动的让孩子们来进行学习这些陕北民歌。那徐老师来说一说，就说是如何让孩子们正确来进行引导一下，长期来进行坚持学到这个陕北民歌。有的人说是三天打鱼
0: 两天晒网哈，可能学了几次就不想学了哈。
1: 如何来进行坚持下来呢？
2: 我们的一贯原则就是多鼓励，少批评，
0: 对，
2: 然后就是多给孩子们创造展示的机会，
1: 对。
2: 让孩子们积极的参与舞台演出，让孩子们在舞台中收获这种成就感，然后我们也会督促家长多陪伴聆听，日常和孩子一起听民歌聊民歌，营造这种文化氛围。
0: 对，
2: 然后就是循序渐进，基本功呢日积月累，不用急于求成，坚持就会看得见的进步。
0: 对，好的，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孩子们呢都来学习这个陕北民歌，而且呢坚持的来学习哈。好，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小朋友们的一些问题了啊。好，我们要随机问到小朋友们，来，我们先问一下这个曹一凡小朋友，哎，点到了，点到谁就谁啊。来，曹一凡小朋友，你学习这个陕北民歌学了多长时间了？
3: 大概就2年半多一点。
0: 是怎么样？是你爸爸妈妈让你学呢，还是你自己就喜欢这个陕北民歌呢？
3: 因为最初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所以妈妈给我报了这个兴趣班。
0: 对，
3: 我还参加过好多次大型的声乐比赛。
0: 哦，来给我们说一下获得了哪些奖项呢？
3: 比如在全国银河杯总展演和陕西省银河杯总展演都获得金声奖。
0: 哦，
3: 在榆林市高新区艺术节声乐比赛荣获了1等奖。还在我们学校的每次的歌咏比赛都获得1等奖。
0: 哦，太棒了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比赛的奖项哈。然后呢自己有没有什么小小的心愿呢？准备以后怎么样来学呢？继续要好好的学吗？还是
3: 继续要好好的学，并且把陕北民歌舞台。
1: 哦，小小的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心愿，相信我们的陕北民歌也是后继有人，可以来进行传承下来。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哎，彭程，来，彭程小朋友啊，你学习这个陕北民歌多长时间了？
4: 差不多2年了。
0: 两年了啊。那么你是有参加过什么比赛？
4: 非全国总展演金奖，龙腾虎跃闹新春，少儿春晚特金奖，桃李绽放，全国青少年。
0: 哇，好厉害啊。
1: 咱们也就是一参加比赛，咱们不是金奖就是1等奖，是不是？都是金奖和1等奖。当时觉得唱这个陕北民歌时候是自己喜欢，是妈妈给报的一个兴趣班呢？
4: 是我想传承陕北民歌到更大的舞台。
0: 哇，好啊，这个梦想特别的大哈，也特别的好啊。那然后呢也是准备，有没有自己的一个什么小小的心愿呢？
1: 想要继续，
0: 想要继续好好的唱歌是吗？
4: 想要继续学习陕北民歌，把陕北民歌带出大山，走进城市。
0: 哦，好，你最喜欢哪一首陕北民歌呢？
4: 泪带带抛着沙好好脸。
0: 哎，好的，特别的棒啊。那么哲民唱一下，你参加过什么比赛没？
5: 我参加过学校的比赛。
0: 学校的比赛，你学了多长时间呢？
5: 学了差不多一年左右。
0: 爸爸妈妈支持你学习陕北民歌吗？
5: 非常支持。
0: 那你喜欢哪一首陕北民歌呢？
5: 我最喜欢的是《感受岭》，因为它的歌词流量宏阔，我非常喜欢它。
0: 好的，好，喜欢的歌曲我们一会儿就一定要让小朋友来送了啊。
1: 对，
0: 来，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若曦，来，若曦。

0: 小朋友，若曦小朋友跟我们说一下你学习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学习了快5年多了。
0: 哦，学习这么长时间，参加过一些比赛呢？
1: 银河杯呀，杨音呀，然后还有那个快乐阳光之类的。
0: 你在参赛的时候上台紧张吗？
1: 不紧张。
0: 不紧张啊。
2: 嗯，还记得上台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吗？
3: 很多了。
0: 很多了，唱过很多歌曲了，是吧？
3: 参赛比赛也是很多了。嗯，有什么样自己的小小的心愿吗？对于自己学习的陕北民歌？
1: 我想唱得非常好，想更努力一些。
0: 更加努力的唱好陕北民歌。然后呢，我们要将来要上更大的舞台，对不对啊？
1: 对，
3: 把陕北民歌传唱出去。
0: 对啊，要唱得高，唱得远哈，唱得出去，是吧？好的，非常的好。来，易阳，好，易阳小朋友。
4: 我学唱歌差不多就学了2年多一点点。我获得的奖都有。全国青少年银河杯1等奖，在北京，然后还有在西安的全国青少年的1等奖，还有在那个畅想未来，畅想未来获得了那个1等奖，
0: 非常的棒啊！
3: 参与到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比赛，非常
0: 的多
3: 啊，太多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朋友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合唱来送给各位呢？我们知道这个曹一凡、刘若曦、郝一阳啊，三位小朋友要为我们来，是不是啊？来，我们先为大家送出一首什么合唱呢？
3: 第一首合唱是《山丹的开花红艳艳》
0: 这首歌曲，我们三位要不要站起来呢？
1: 可以
3: 站起来，好。

河，呀呀来吧哟。

0: 谢谢大家，
1: 非常棒哈！三位小朋友为大家送出了这首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哈。嗯，我们知道这个小朋友们合唱呢，还准备了好几首呢。听另外两位小朋友的合唱怎么样啊？
2: 嗯，哲明和
1: 哲明和彭程为大家来送这一首歌曲，你们俩为大家
2: 合唱哪一首呢？
1: 嗯。先唱哪一首？上一道坡坡下一道道凉吗？
0: 赶生岭
1: 可以，赶生岭也可以，来
2: 赶生岭啊。
1: 嗯，
2: 好，预备走。
3: 走头头那个路子儿哟，在那个灯

0: 白脖子儿那个哈巴儿哟，头南身的那个牛，哎呀你手里儿那个人儿哟，欧国呀来了，
1: 你若是那
0: 几个

0: 个儿哟，哦，走你的儿子那个喽。
1: 唱
0: 谢
1: 得
0: 谢你
1: 太
0: 啊。
1: 好了，好，来请坐。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朋友啊！
2: 对，这个童声一出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刚才那个一凡也说了，说是我们还唱完哈。那接下来再把
1: 南泥
2: 另外一首合唱送给我们大家吧。哪首呢？是什么呢？南泥湾。
1: 好的，
2: 好，还是三个人一起吗？三个人一起。好嘞，好，把这首南泥湾送给我们吧。

0: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小朋友哈，为大家送出的这一首
1: 《
0: 南泥湾》哈。嗯，我们今天的六位的小朋友都表现得非常的棒哈，不但呢自己演唱了，而且刚刚呢又为大家合唱的送了几首歌曲啊。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呢，也是一直致力于传播陕北民歌，讲好榆林本土故事啊。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您对这些孩子们最大的一个期许是什么呢？
2: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我们一样，就是不忘初心，坚持我们的初心，让咱们陕北民歌呢生生不息。
0: 对，
2: 希望他们也继续能够接力传承咱们陕北民歌，也希望更多的榆林孩子爱上咱们陕北民歌，把家乡的歌声唱下去，也就像孩子们希望的一样，能唱上更大的舞台。
0: 对
3: 对
2: 对， 对，让咱们非遗文化呢在少年一代中生生不息，
0: 对啊，
1: 深深扎根下来。
0: 对啊，今天我们来这个六位小朋友哈，我们也是今天就很开心很欣慰哈。
1: 对，
0: 觉得我们的陕北民歌真的怎么可以唱得这么远哈，孩子们都这么喜欢啊，而且唱得这么棒。而且刚刚小朋友们也说了他们的奖项啊，孩子们你们出去表演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就是外地的这个游客们什么对我们陕北民歌的一个感受，他们喜欢吗？
4: 喜欢，
0: 是不是很喜欢听呢？
4: 是
0: 对啊，这样也坚定了我们更加的要将这个陕北民歌呢要唱出去的这种信心，是吧？啊，
4: 嗯
0: 嗯，对，
1: 确实，
0: 嗯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六位小朋友呢，是不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让大家来集体
1: 唱吧？
0: 嗯，好不好？
4: 嗯，
1: 对，来，
0: 好，
1: 合唱一首什么歌呢？高楼万丈，
4: 高楼万丈平地起。
0: 好的，我们六位小朋友请起立。
1: 听见广播，来看一下我们在听见广播当中六位小朋友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合唱，叫做高楼万丈平地起。好，我们来一起唱一下这首歌。好，
4: 高楼万丈平地起。

0: 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哈，我们现场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和我们的六位小学员哈。六位小学员呢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棒哈，分别呢演唱了自己喜欢的陕北民歌，以还有呢刚刚呢他们又合唱了几首曲目啊，非常的好听，也是呢非常的感谢大家哈。我们说快乐的时光呢总是短暂的，那个一个小时的直播间访谈呢很快哈，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就度过了，很开心啊。
1: 今天呢再一次感谢我们民歌传习所的老师的一些分享，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客们的一些精彩的演唱与真诚的分享。我们说歌从陕北来，身自少年出，愿这些嘹亮的陕北民歌响彻黄土的大地，飘向五湖四海，愿小小少年不负热爱，接续传承，让千年的非遗文脉呢是生生不息，岁岁回响啊。
0: 好的，感谢我们六位小学员哈，希望大家呢以后的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呢为我们送出更多的你们喜欢的陕北民歌，感谢大家辛苦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好。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 21 o'clock。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很长，在你发现之前都很长。时间很短，在你开始后悔之后就很短。

0: 就很短。
1: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我看了小米推出的一个视频，名为《人间三万秒》，我没有看完，因为是一秒一帧照片，拍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年纪，在不同的背景上他们的状态。他们有的行走在高山河流边，有的行走在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里。每个人走的路，真的是各有各的山川和篝火。看的过程里，我就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我觉得人真的是活在了无数个平凡又伟大的瞬间，从来也不会有人去保证我们这一生都会是一马平川的，可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的英雄之旅，你说呢？人间三万秒，恰逢此刻，我们用音乐对你温柔回响。今天暖场歌，我们来听听四四真泪带来的这首《我与世界的真真瞬间》。

我最近有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往往我们所喜欢的歌里面很多首都是带有中式美学的那种特质的，比如说它带着我们去静观万物，带着我们在细碎当中见到真诚。就像我们耳边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女生的作品，很干净，很轻柔，没有什么刻意的技巧，只是用一个最朴素的声线给我们讲着生活里那些特别微小的生活的景致，真真瞬间嘛，就像照片一样，一帧一帧的记录下来，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教会我们如何去接纳平凡的日常，如何去珍视片刻相逢的那种美好。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人间三万秒，我觉得那些都是时光给我的，而这样的馈赠都在你活在当下的每一帧烟火呢。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I got my money on the drip. Ooh.

0: 的 so long。
1: 来自张靓颖的 Green Light。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可能都是被愿望或者是忧愁所围绕，而生活里面我们又遵循着绿灯行的节奏。所谓的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可能说的就是这样。在三万秒的人间时光当中，你只有坦然地接纳所有的情绪，可能才算不负此生的每一刻吧。

0: 是的，你听出来了，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反方向的钟》，带着他一贯的那种慵懒内敛的唱腔。很多时候我觉得他的演唱哈，没有什么很刻意的抒情，而且像这样的一些带着你回忆过往的作品，很多时候都非常精准地戳中了时光里的那些懂得。所谓时光不可逆，过往结束，歌也是在用它很温柔的一种方式给我们消解了很多的执念和不甘。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在参加一个特别的活动的时候，我抽到了南北朝时期善慧大师的诗作《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你听上去是不是很悖论？然后你是步行，对不对？你怎么又会骑着一头水牛？还有最后一句，怎么是桥流水不流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时候在执着地区分着动静、有无、人我。你有了这样的分别心，你就会有评判，有了评判自然会有很多的矛盾。如果你不能够找到人和人之间的共识，你就会有烦恼。所以在说
1: 爱的人间爱情，想要种鲜花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自鹿晗的吹吹风，很松弛，很随性和自在。吹吹风，很多的人和事就像一阵风一样，你既挡不住它来，你也没有办法去挽留它走。所以就像人在风中站立一样，你只要张开双臂，它就会在吹过你的时候告诉你什么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听听侃侃带来的这一首《下午》，什么是不慌不忙，什么是善待当下的从容，这首歌都能告诉你。

今天我们的节目从人间三万秒开始说起。你有没有仔细算过三万秒大概是多长？除以60等于500分钟，那么三万秒是不是约等于8小时20分钟？差不多是一整个工作的时间。那我在想，八小时是我们每个人一天当中可能最鲜活、最自由、最可以实现自我的那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你把它用来做什么？是更多用在了认真工作、实现自我价值，还是说用来听歌、放空、跟爱人相处？没有孰好孰坏，没有优劣，只要你享受了，只要你把握住了，都是活在当下的有力证据。也许有人在问哈，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当下？你看，这不是已经彻底消散了？你剩下了一些什么？啊，你的记忆，你的遗憾。那未来呢？未来不存在，因为未来只是在你的想象之中，你有想象里的预判，想象里的焦虑、期待，这些都没有实体。所以你能感受到的，你能触摸到的，你能呼吸到的，你能听到的，只有此刻这一秒。所以你拥有了每一秒，你叠加起所有的这一秒，你便拥有了人生的全部，对吗？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希望你更多一些希望，就像接下来于佑在这首歌里要跟你讲述的，夕光之间，晨曦的夕，朝阳的那个夕，向阳而生，向暖而行的那种希望的特质，真的也是带着我们东方哲学里面生生不息的那种温情。谁的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王菲的你我经历的那一刻，从她诞生之日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印象很深的就是她通过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讲述的那种刹那即永恒，当下即圆满的那种特质。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近几年对活在当下最好的音乐诠释。这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馈赠，包括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来听到的很多的音乐，听到了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都是我们认真聆听、用心去感受的当下的每一刻。所以在当下的旋律当中，此刻的我们是从容的吗？然的吗？你都可以问问自己，有答案，我也相信你能找到调整自己。其实更多借助音乐的方式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221959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着呢？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去我家，文明靠。
1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

0: 我就是你们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森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时我把安全帽这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
5: 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6: 现在是晚上10点。
7: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
8: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7: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8: 我是曼兜，
7: 在耳边，
8: 治愈你。

我是麦登，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呀？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内化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麦登都希望你能记得有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陪着你。对你呢，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听。

再煎两个鸡蛋饼，多给你打两个鸡蛋。你不是不喜欢吃白煮蛋吗？但是鸡蛋是必须要吃的，煎鸡蛋也很有营养。

喝两口热的，嗓子呢就不疼了哦，摸摸头。还不错吧，放了姜糖，喝完就感觉热热的了。你可得把身体保护好喽，天天加班，工作压力这么大，可怎么吃得消啊？

你想吃什么喝什么就跟我说啊，我会呢就给你做，不会就学着做。来，多吃点，一会儿吃累了我给你按摩好吗？你看你是想要泰式按摩还是推拿还是采耳都行。怎么了？怎么不吃了？我就知道撑不了多久。嗯，其实啊，那个亲爱的，我有一个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的请求，今晚可以。嗯，我看你就是皮，温声细语你还不行，逼我现出原形。哼，记得清购物车啊，不然明天没你饭吃。哎，还是硬的管用。

天我跟我朋友聊天了，他是一个处于恋爱甜蜜六年结婚一年的天选之女，我就向他取经啊，问他怎么保持甜蜜的。他说若一定要总有甜蜜恋爱的经验，那应该是第一，获得一段长久恋爱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太重视恋爱这件事情，进入恋爱之后不要一下子热度太高。我心中持久的爱情只有20%的比例是激情，80%理性。理性指的是你有你的事情要忙，我有我的事情要做，彼此支持，和平沟通，用同样的加速度进步。简单啊，在一起的时候很黏，质量很高，分开的时候很彻底。仔细想想，是不是觉得很有道理？在一起的时候呢，充分让双方觉得是在甜蜜的热恋，充分的沟通，这种恋爱状态和平时的生活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呀。而且大家现在的生活状态已经是分开的时候更多，那这段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就彻底分开。

分之百的精力聚焦于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经营好，分开的时候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聚焦在职场，分开的时间呢要允许彼此可以成为更好的人。哎呀，的确长久亲密关系要靠磨合，更靠吸引，彼此保持吸引力、诱惑力，彼此尊重和欣赏的感情才是最持久的。这样的话，让一段恋爱保鲜的秘诀就是要持续的把自己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带入一段感情。所以来吧，我收拾好了，带着我满满的活力来给你按摩，我可是说到做到。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今天的故事围绕着这两天的生活。我最近不是出了一趟差吗？就和你感受了一下，一想到确实回来的时候有那种小别胜新，所以我就找到了这篇故事，异地恋的意义。

0: 我和男朋友
1: 比异地，
0: 我们是异国恋，隔着半个地球，相距12500公里。125，那不是我生日吗？14个小时的时差，惨不惨？闻者伤心，见者落泪，会不会很想对方？会，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有没有后悔过？不后悔。以前不，现在不，即使以后我们没有像互相承诺的那样成为彼此的终身伴侣，也不。我们完全是在网上熟起来的，在一起半年后第一次视频，在一起8个月后，他放暑假回国来看我。从我们约好暑假见面的第一天，掰着指头过日子，都在说还有多少多少天我就回国了。我们有时差，

睡觉的时候我在上课，我休息的时候他在上课，但是我们只要有空就在疯狂的聊天。别人谈恋爱是面对面谈，我们谈恋爱啊纯靠打字，什么都聊，荤素不忌，大小通吃。我们也吵架啊，两个要强又倔强的人，吵起来跟辩论一样，你来我往，彼此都抓着对方的逻辑漏洞不放。很小的一件事儿，我们能吵得天崩地裂，每次吵完架都觉得比我跑完10公里还累，太费脑子了。我们还有山盟海誓，彼此承诺一辈子在一起，这辈子非他不嫁，非我不娶。我们也过节啊，祝彼此日快乐，然后各自吃顿好吃的庆祝。我们也会在朋友圈秀恩爱，也在为彼此努力成为更好的人。他会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买蛋糕，也会在吵架的时候给我送花道歉，会在痛经的时候让我多喝热水，也会给我买好吃的把我养胖。我不觉得我们和普通的情侣有什么不一样，谈恋爱不就是这样吗？好的时候跟连体婴似的，吵了架都觉得对方听不懂人话，不傻的只有他。不过还是有不一样的，看到宿舍楼下抱在一起的情侣，我会心头一动，一个人走在路上也盼他能站在我身边，手里的甜点很美味，想喂他一口，他比赛拿了几箱给他一个拥抱，说你好棒。他生病我没办法给他买药熬粥，我不开心他也不能来我楼下给我拥抱，我们隔着祝对方生日快乐，说甜蜜的情话，我们隔着电话思念，也隔着电话吵架，我们连想念对方的时候一个冲动就买票过去见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机票实在太贵了。每段感情都会面对很多困难，就像是组团打怪一样，有人打通关了结婚生子白头偕老，有的人遇到的怪太厉害了，装备太弱，段位太低，配合不默契就输了，只能从头组队再来。也有的人打着打着发现自己的队友偷偷跟别人组队去了。异地恋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距离增加了你们的通关难度，云打怪，我们就是云打怪玩家，我们会遇到比普通玩家更多更厉害的妖怪，我们甚至只能分开打怪不同路线，这确实很考验我跟队友的默契和决心。对于恋爱的意义每个人定义不同，在这段感情里你追求的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意义就是什么。有人想通关大获全胜和他白首不相离，有人无所谓输赢，积累经验换个队友下次再来，有人就想和队友披荆斩棘莫问前程，虽败犹荣，但大家的目的地是一样的，和他一起登上王座，相爱共度此生。我不想和别人一起打怪，也不想和终点，对我来说这个人就是我这段异地恋的有意义，我想和他在一起胜过所有对距离和

这篇故事的分享者叫做32。点完之后突然对异地恋有了不一样的认知，以前是觉得异地恋啊听起来就好难，更何况异国恋呢，想着十之八九都不会走到终点。但当你读懂了身处在异地恋的情侣对于这份感情的意义，比方说刚刚这段故事，好像就突然懂了，不是异地或者异国的问题，是这段感情，这个人，因为他，所以我想赢。还有一句话说，因为是他，我才不舍得让他输。亲爱的，我也不舍得让你输。明天见喽。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听摇滚。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是礼义。
1: 我们以前都学二帅三而竭，这时候我觉得把这句话呢放在现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没有人在周四还能上得动班的，是不是？而且我发现快乐永远是守恒的，周五下午能有多快乐，你的周日下午就能有多寂寞，是吧？周五的那个下午，人就像脱缰的野马，要多野有多野，是吧？在草地上蹦啊跳啊，原地转啊，但是呢，一到了周日下午，整个马忽然就在草地上躺下了，一动不动地望着天。啥也不想干，啥也不去想，就那样呆呆地看着天，心里想的是啊，再给我五天，我又是一条好汉。实不相瞒，每周都是这样想的。

虽然还有一个多月才跨年，但是我本人呢，现在已经有了算了算了，马上年底了，来年再努力吧的这种想法。啊，有没有朋友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有什么事儿，你现在不要来找我，好不好？等明年再说。眼看着今年真的就快结束了，回头看看今年年初的时候定下那些目标，我的天哪，竟然一个都没有实现。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就是大家平常没事儿不要定目标，定完目标你就实现不了。

0: 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
1: 别人的生活。我觉得大家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就是羡慕别人光鲜的生活，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别人付出了多少代价，等你知道了之后你就不会羡慕了，而是非常羡慕。我干什么怎么就是一定是他运气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的运气就真，我记得之前我在租房子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隔壁一个邻居说要来我家蹭网，没网了啊，这一蹭才发现我的房间比他大很多，但是房租是一样的啊，都是一个房东啊，哈，这可热闹了。他马上就找房东理论啊，说为什么一样的钱他的要比我大啊，要么你给我换一个房间，要么你给我减少租金，否则啊我就不睡觉了。以后还别说，他和房东达成了完美一致的条件啊，商议之后给我涨房租。

很多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感觉养猫好像是跟一个特别花心的男人谈恋爱，就是每当你死乞白咧的求抱抱，大多数的结果就是对方不耐烦的走开，但是当你心灰意冷的打算接受我的猫喜欢独处，不太喜欢跟我黏在一起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小猫突然画风大变，主动钻进你的怀抱去蹭一蹭，啊，顶着我的鼻子舔我的手，哎呀，真的是，就感觉就好像每天在掉进这种循环，不喜欢我，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我，就感觉跟一个特别花心男人在谈恋爱一样。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相比女生呢，我觉得男生不懂的东西真的特别多。你像我一个女同事，晚上洗漱之后啊，在那里就是每天都要涂这个眼霜、修复霜啊、晚霜啊，每次呢都让老公先睡啊，起来之后呢又开始化妆啊，那么这个涂乳液、隔离。这个时候老公醒了，特别惊讶地看着他，天哪，你昨天晚上抹了一宿是不是？就其实我这个同事跟她老公的相处呢，真的我觉得很特别。就是10年前，她老公看到一个女生在操场上面抱头大哭，她当时就好心递过去一张纸巾，啊，马上就抱着她，就现在老公啊，就痛哭啊。10年过去了，成为她的妻子。

现在的生活这个状态跟着天气的变化太息息相关了，可以说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啊，你看天气好，好想出去玩。你比如说天气不好的时候，哎呀，天气不好，不想上班，反正就是想躺着。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呀，一定真的注意安全。你像我一个朋友开车跟一辆豪车刮擦了，那个豪车的司机呢是个小年轻啊，戴着墨镜，下来之后轻蔑的一笑，看到我这个朋友呢是一辆特别普通的车，就直接甩给了我朋友200块钱。我朋友当时就冷笑了一声，哼，200块钱，你打电话问问你爸，千禧年的桑塔纳。那小年轻就愣了呀，赶紧打电话问他爸，我爸，我撞了蹭了一辆千禧年的桑塔纳。打完电话之后又问我朋友，这么不值钱吗？
1: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
2: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3: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

0: 重塑。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听
0: 你有你的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
8: 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车，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尽。
15: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6: 现在是凌晨0点。

胆怯，我在这，我就在你身边，其实并没有走远，轻抚你的脸，微风就是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他怎么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3: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14: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
3: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3: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3: 在耳边
2: 治愈你。情侣需要每天聊天吗？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0: 亲爱的，你今天中午吃的啥？看我今天吃的牛肉炖粉，发送。嗯，亲爱的，怎么不回我呀？已经过去两秒了。嗯，那我们再发几个表情包。在忙，就两个字。这男人真是惜字如金啊！我发了这么多表情包和图，就回了我两个字。哼，生气了。
1: Oh no！
0: 所以，你觉得情侣有必要每天都聊天吗？我听过这样的一个分析，感觉像是男生女生各自肚子里的蛔虫。站在女生视角是这样想的，有一天你想男朋友了，所以发个消息给他，早呀，他回复你，嗯嗯，你觉得他好像不怎么想跟你聊天，更别说想你了，所以试探性再多发了一句，在干什么呀？他回复你，没干嘛呀。你心想，没干嘛怎么不找我聊天呢？我想你，所以我找你聊天，而你不找我，甚至我主动找你聊天你也这么冷淡，所以你不想跟我聊天，所以你不想我，所以你不爱我了。你又想，不对不对，思维别这么作，还是看看能不能跟他聊天，所以再发，那亲爱的，来聊聊天呐。他回复，好啊。你心想，这算哪门子聊天啊，你让我怎么跟你聊？告诉自己要冷静冷静，然后磨了一下话题，发了个图片过去，再加上一句，哼，这个好好玩呐。他回复，哈哈哈哈。你心想，这人绝对是故意的，他根本就不想跟我聊天，心里好委屈啊，不回他了。过了一会儿，男生回了，说，人呢？你就会想，还知道问，现在没心情理你了，所以回，陪我妈做饭呢，回聊。男生回道，你就会想，果然，他就是巴不得我快点消失，哼，男人。再转换到男生视角是这样的，一大早起来玩游戏，玩了一会儿，女朋友发条信息过来，早呀，你想都没想，右手控鼠标，左手秒回，嗯嗯。他又发了一句，在干什么呀？你想跟他说一大早玩游戏却不找他，他怕是得炸吧，那该怎么跟他说好呢？嗯，哎，怎么推我塔呀？这对方队友找死是吧？看我大招，嘿，跑啊，哈，死了吧。哎呦，忘回女朋友消息了。嗯，那随便敷衍一下。嗯嗯，没干嘛呀。女生回复，那来聊聊天呢。男生想，我现在可是我们团的希望，你让我跟你聊天，待会团灭了。但转念想起女生发脾气的样子，还是先答应吧。嗯，好。过了一会儿，女生发了个图片过来，还有一句，这个好好玩。而你先把敌军和友军的位置在脑海里推敲一遍，然后迅速解锁手机，看了一下那张图片，自己前天就看过了，而且并不怎么好笑。这个我早看过了，还是回不怎么好笑呢？不对不对不对，哎，回他个哈哈哈哈吧。我就跟他说好好待着别走，就是要投哎，手机怎么没动？明明有回女朋友啊，他怎么不回我了？ 难道又生？发个信息试探一下。人呢？女生回，陪我妈做饭呢，回聊。你松了一口气，觉得幸好她没生气，然而她已经生气了。情侣聊天这件事儿啊，女生会疑惑，她不主动找我聊，不愿意跟我聊，那不就是不爱我了吗？可男生会疑惑，女孩咋这么喜欢尬聊呢？无法互相理解的原因呢？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 Show Dog。今天的睡前 Vlog 呢，没有给你分享一篇完整的故事，但却是一篇引起很多人共鸣的图鉴，是在当今社会生存的图鉴。这个话题叫做什么能力很重要，但大多数人没有。你可以听听看，或者还想补充什么？第一点是正确向他人表达自己情绪的能力。很多人觉得永远不生气的人最厉害，其实并不是。把那些合适让别人看到的情绪自然地流露给别人，这样的人最厉害。第二点呢，是调整自己的行动，使他和自己目的高度一致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言行一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是一个小学生，我要学会写一个字。普通人呢，会把它抄100遍，以显示自己在进行记忆的过程。有能力的人会找出合适自己最快的方式记住它，而直接达成目标。第三，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最亲近的人的能力，这点曼都非常非常认同。总觉得以前或者小的时候，都会在父母亲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生气狂躁，或者会说不太好听的话而直接表达。但是当你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反而会客客气气，好像非常的亲切。转念一想，你会觉得这对亲人非常不公平。现在我就学会了一种能力，就是拍他们的马屁。他们知道我是故意的，但他们却很开心。跟自己最亲近的人呢，不必讲那么多交往的技巧，但要把最耐心、最真诚、最温柔的一面留给他们。第四，干脆拒绝的能力。能干想干就答应，心甘情愿。

的做好，不想干千万别勉强自己，否则日后任何一点小小的不如意都会成为你质疑自己和抱怨他人的导火索。第五，为别人付出但丝毫不求回报甚至不求感恩的能力。接第四条，你会发现哈，身边大多的人烦恼都来自于他主动帮助了别人，希望别人回馈，但别人没有做好事帮别人，应该做好没有任何回报的准备。如果你愿意无私奉献就做，不要用付出来绑架别人，也绑架自己的快乐。这个意思呢，相当于不要对很多事情抱有期望，没有期望就不会有失望了嘛。第六点，工作学习的时候排除干扰的能力。我有个学姐，上自习从来不带手机，我好佩服她，自习室玩手机浪费时间，还觉得自己在学习的人太多了。第七，让自己快乐一下，取悦自己的能力。你仔细想一想哈，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取悦他人，自己却不快乐。但其实快乐很简单啊，吃一顿饭，坐一趟公交，交一个新朋友，晨间的鸟语花香，傍晚的落日夕阳，只要你停下来等等自己的灵魂，情深万象皆深。

0: 酒是享受过程，用心体会每个瞬间的能力。等地铁的时候，感觉两分钟都是煎熬；坐公交的时候，觉得拥挤的痛苦不堪。当学生努力学习，只是为考上。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
22: 写成的安全规章时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26: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一首跟郭峰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让大众认识到陈洁仪，也注定了歌手陈洁仪是一个有着浓浓艺术气质的歌手。她的音乐和她的声音一样，空气当中弥漫着细腻的浪漫，这么近那么远的嗓音总会让乐迷迷失在她的音乐世界。
1: 心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